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啊，试试呢一粒糖啊，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买菜煮饭行街市，
5: 翻工放工开 OT，
4: 拖地洗衫凑细路，
6: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4: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6: 爱家就要爱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7: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一零五九天气情报，
8: 各位早晨，关注翻最新嘅天气情报。气象部门嘅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4到33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45%到60%之间。预计11号，我省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市县有分散嘅雷阵雨。去到听日嘅白天，广东嘅西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而听晚夜间开始去到14号，大部分嘅市县有明显嘅降雨啊，需防御强降雨所造成嘅灾害风险同不利嘅影响。
7: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俾国家同人民带嚟不可挽回嘅损失。
9: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7: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9: 人命关天，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10: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8: 早晨，早晨。感觉上高考过后路面的情况是好了不少的。睇翻现时的路况，收到缓慢路段就包括是高腰城区这边府前大街和这个文峰路交汇处的几个方向。另外湖西二路兴华苑小区对出转出腰南路的方向。仲有就是月光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的方向都有缓慢的迹象。而对面的端州城区万位现时见到有正西路、八一路、人民南、人民中的双方向。城北路、宝月路、荷香街、宋城一往建设三、七星岩牌坊对开的路段、订发往时代广场的方向。睇睇东边啦，喺上星花坛嘅位置，现时见到岩前村牌坊对开嘅星湖大道东湖东门公园往星湖湾嘅方向。另外咧，继续往前去到恒裕城对出嘅灯位，星湖大道同燕都大道交汇处嘅双方向。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进入肇庆大道嘅方向，肇庆大道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以及系喺敏捷广场对出燕都大道同顺安路交汇处嘅四个方向，都有唔同程度嘅缓慢迹象。各位途经时记得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 咁啊，朝早嘅八点十四分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啊，周末啦吓，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啊，因为又有两日嘅一个假期啦，俾大家去松散一下咁样嘅。好啦，咁啊，就呢个时候仍然都会有咧，就系黎亮，
2: 早晨早晨吓，
1: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就今日继续会有议案说法，同大家讲埋咧，就琴日未讲完嘅司法部发布嘅呢一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今日睇下第四同埋第五啊，最后两单嘅案例嘅。首先第一單就講到話咧，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對呢個在校學生葉某遭受校園欺凌提供法律援助案啦，睇下基本嘅呢一個案情先。
2: 咁就喺2025年1月吓，江西省某初中嘅学生阿蔡某啊，咁啊斗集啊他人咧就围堵叶某嘅，将佢拖到巷里边同埋大桥底下，采取体罚、殴打等方式对叶某实施侮辱伤害，同时咧拍埋视频上传到网络啊。叶某家长知道之后马上报警，公安机关就根据鉴定嘅情形，依法对蔡某等人作出行政拘留罚款嘅决定。咁事后咧，叶某因为严重嘅心理创伤，长期系唔敢翻学校读书。
1: 就蔡某等人被叶某造成的人身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叶某的妈咪和蔡某等人家属是协商无果的，所以就代替就是叶某啊，即是他的仔向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受理申请之后，经审查认为叶某家庭经济困难，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就当日给出了就是法律援助的决定的。
2: 承办人员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之后，及时约见了叶某和他的父母，了解案情的详细情况，告知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诉讼程序的要求，同时全面调取公安机关的笔录鉴定意见书和医疗费的票据、交通和责任的分担问题。征询叶某父母同意之后，承办人员以生命权、身体权和责任的分担问题。征询叶某父母同意之后，承办人员以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那不怪得呢，就是这个呢校园欺凌呢，就是都会有时有发生，原来这个代价呢都不算大的。听我来讲一下。那审理案件当中，承办人员指出蔡某未可以提供证明叶某存在过错的证据，并且根据侵权人参与欺凌程度和行为危险性、危害性，按照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划分责任比例。因本案当中蔡某等侵权人是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其监护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欺凌行为给叶某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最终人民法院采纳了承办人员的代理意见，依法判决蔡某等人以及他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共是支付了这个就是精神损害赔偿等等的赔偿金14000多元。这个就是罚款，我觉得就有少少低
2: 了。
1: 不过就经过法律就是最终的裁定就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就是我建议就是说将这个罚款就提高少少，这样是不是可以就是制止到或者是警示到一些那个就是学生群体当中一些就有些歧义。

0: 思想的人就停止他的这个侵犯的这个行为，是吧？那么经过法律援助中心回访，叶某已经是恢复身心的健康，转到其他学校就读的。
1: 睇翻专家点样睇下，专家就认为呢单案件系喺学校里边，学生因为遭受校园欺凌主张合法权益嘅典型案例。喺校园欺凌案件当中咧，未成年人往往面临住身体伤害、人格侮辱、心理创伤同埋发展能力不足等多重嘅困境啊。法律援助机构咁啊，依法受理申请，快速审查，并且及时指派承办人员啦，令到未成年人能够得到优质嘅法律援助。而承办人员咧，揸住共同侵权啊、监护人责任、责任比例同埋精神损害赔偿等关键问题咧，依法回应被告嘅抗辩，明确欺凌行为嘅违法性同埋责任后果。在精神损害问题赔偿方面，是没有机械停留于伤情等级，而是结合欺凌行为的侮辱性、传播性以及对未成年人造成的持续影响提出的主张来的。对于类似案件当中实现未成年人身心权益的实质保护，是具有参考意义的。
2: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3: 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0: 好啦，今日嘅第二单嘅呢一个咧就系案例吓，未成年人嘅案例。内蒙古自治区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留守儿童胡某某涉嫌咧就系盗窃罪提供法律援助案。基本案情系咁样，胡某某五岁嘅时候咧，父母离异，一直跟住咧就系祖父母生活。屋企咧就收入微薄，生活非常之系艰难嘅。咁啊，由于常年缺少父母嘅陪伴同埋管教引导，咁啊造成咧胡某某嘅性格啊，就日益咧就系叛逆。咁啊，一早咧就系辍学喺屋企噶啦。咁啊，后嚟受到不良风气嘅影响，咁啊三次因为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嘅。咁啊，2025年胡某某因为盗窃手机被公安机关捉咗，咁啊面临咧刑事追责。因为胡某某属于未成年人，而且冇委托辩护人，检察机关依照法律援助法通知法律援助中心为胡某某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服务吓。
1: 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检察机关通知之后，当日就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承办这宗案件。承办律师接受指派之后，立即会见受援人，并且两次与胡某某的爷爷沟通，了解一下他的孙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和以往的表现。初嗰时候，胡某某就言行叛逆嘅态度嚣张，承办律师都冇放弃吓，从胡某嘅角度出发啦，耐心咁劝导佢啊，消解佢抵触嘅情绪，咁帮助佢认识到违法同埋犯罪所带嚟嘅法律后果。后嚟咧，胡某某就深受感动，表示悔过。咁承办律师又认为啦，其实胡某某犯罪嗰时候咧系未成年人啊，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并且获得被害人谅解，咁家庭失管，亦都系佢违法犯罪不利嘅诱因嚟嘅，
0: 所以咧就向检察机关提交咗书面辩护意见，建议对胡某某作不起诉处理。检察机关采纳承办律师意见，组织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听证员参加嘅听证会，最终依法对胡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咁啊，接到不起诉决定书嘅嗰日咧，胡某某嘅阿爷咧就系、是、吓、啊，好似咧就想流眼泪咁啊，眼眶红红，咁啊就系攞住嗰张咧就系纸，咁啊反复睇咗好几次吓，佢就特意做咗一面写有司法救济多保障，保护少年有律师咁样嘅锦旗，送到咗法律援助中心嘅。咁啊，依家咧就胡某某已经告别咗嗰个叛逆嘅自己啦，开始学习手艺，走上咗人生嘅正轨吓。呢、这个就救咗一位小朋友吓。
1: 相当正能量吓，睇翻呢单案件，律师啊同埋专家系点睇吓？案件咧就系一单啊法律援助落实、教育感化、挽救嘅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针啊，挽救涉罪嘅留守儿童嘅典型案例。留守儿童咧，因为父母监护缺位啦，因为亲情关爱缺失啊，法治意识又淡薄啊，好容易误入歧途，以及咧就走入咗违法犯罪嘅歧途啊。案件当中，胡某某嘅成长经历同埋违法轨迹，正系呢一类群体嘅典型缩影吓。所以咧，法律援助中心快速响应，精准指派专业嘅律师，唔单止系提供法律嘅辩护，更系注重心理疏导同埋教育引导啊！嚟承办律师吓、啊、就抛弃咗简单嘅说教，而系咧以内心嘅沟通嚟唤醒青少年嘅悔意啊！精准适用认罪认罚嘅从宽制度，推动咗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嘅决定，避免咗对少年成长嘅终身影响。 案件通过法理和情理的融合，惩戒和挽救的平衡，帮助

0: 迷途的少年重拾人生的方向，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教育效果的游记统一。
1: 哎呀，阳台的花盆托盘又积水了。
2: 阿妈，老师说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来，我们一起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不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伊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好啦，咁啊，半点之前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就系西江画廊度假区吓，咁啊，其中一个顶点就系金像山，咁啊，呢个夏日咧就我哋可以去到金像山嘅顶峰，咁啊，再同大家复习一次，金像山森林公园位于高耀城区新兴江畔，因为山体好似大象而得名吓，咁啊，蕴含住太平有象咁样嘅吉祥寓意，咁啊，佢嘅森林覆盖率高达91%嘅，动植物超过500种，含国家二级保护物种吓，生物多样性丰富，生物资源优越，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示范点。咁就可以去到咧，就系呢一个金像山嘅呢一个顶端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视野豁然开朗吓。咁所有嘅呢一个咧就景色都可以咧入到你嘅呢一个眼帘当中啊，咁相当之惬意嘅。
0: 咁讲返近年嚟呢个景区持续投入升级，可以话一年一个样，或者係一个月一个样嘅。咁先后打造咗云顶天梯、云顶栈道、天空之镜，仲有黄金村屋、爱心平台等一批特色嘅项目。其中咁讲下当中啲亮点啦，全长520米嘅云顶栈道串联咗18处嘅打卡点，将摄影一江两岸嘅风光尽收眼底，成为你登金像山必去嘅休闲打卡热门目的地。咁喺爱心观景平台嗰处啦，可以见到一江两岸嘅景色吓，你觉得哇，虽然系上山，如果步行上山肯定辛苦嘅，但系每一步都系值得嘅吓。嗱，云顶天梯系热门嘅打卡点之一啊，沿住白色嘅阶梯登上平台，嗱，背景就系整个城市同埋天空吓，随便你点样影啊，都会出片嘅。
7: 冇错。
0: 嗱，云顶栈道嘅游玩线路更加充满惊喜啊！首先系金像门啦，跟住咧就沿住呢个彩色阶梯而上啊，穿过拱门一望无际。嗰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蔚蓝嘅天空同埋辽阔嘅大地，令到你系心旷神怡嘅。咁跟住咧就系撞见山体里边伸出嚟一条巨型嘅一个巨型嘅金

0: 像头啊，哇！你同埋佢一齐影翻张相嘅话，发翻个朋友圈嘅话，绝对吸睛嘅。
1: 冇错，咁喺天空之镜上面咧，就玩嗰个天地倒影啦，再漫步到吉象亭，登高望远，沾沾呢个吉祥嘅喜气啊！咁啊，可以咧就系再睇睇咧，就系半山腰嘅丛林咖啡屋。咁啊，从山脚咧就行过去嗰边嘅话咧，又或者坐观光车嘅话，只系几分钟。咁啊，行过去我谂咧都要十到十五分钟啊吓。咁啊，去到呢个半山腰嘅丛林咖啡屋咧，就可以咧就沿住彩虹步梯咧往下行。咁啊，有呢个吊床啊、树屋啊，喺呢个林间嘅吓，咁可以喺嗰度咧就饮一杯咧，就有我哋高腰特色嘅呢一个高贵啡啊，啡啊，即系咖啡啊，高贵啡啊吓。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去到云顶嘅呢一个山顶嘅云顶咖啡吓，呢一个半山腰嘅丛林咖啡屋。咁啊，山顶嗰边有云顶咖啡啊，同样都不容错过嘅。咁啊，可以咧就系睇呢两处地方啦，去吃一吃，跟住再去咧就其他去嘅地方去玩一玩咁样吓。但系佢话小朋友一齐嚟啦，咁样吓，咁啊，仲有即系位于呢个爱心景观平台附近嘅植物科普馆咧，咁啊，亦都系同样适合大人同埋小朋友嘅呢一个好去处吓。好啦，你稍后喺半点钟翻嚟之后再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8: 1059天气情报啊，同大家关注下呢个周末嘅天气情况。马上同今日嘅我哋高于区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阿陈工程师打声招呼先。早晨啊，陈工。
9: 早晨，主持人。
8: 系过去几日咧，感觉上咧就冇咁热吓，而且咧甚至乎都感觉上好似有少少冷空气咁样嘅味道啊。气象部门监测到嘅最低气温系几多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先回顾下过去几日嘅天气变化嘅情况啊？
9: 我哋过去咧6到8号咧，我区咧出现过一个强降水天气嘅降雨时咧，就局地咧伴有一个7到9级嘅短时雷雨大风哦。咁当时都有啲结下埋一啲嗰啲冷空气系的确系有落雷，导致一个啲切变线咁样有个强降水天气哦。咁9到11号咧，咁我哋天气咧转为一个多云啊，白天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嘅，咁。其實咧，就個氣温都會即係話逐漸上升翻嘅。咁11日咧，就我哋嗰個高腰國家基本氣象觀測站咧，就錄得個最高個氣温咧，就係32度。咁我哋今層嘅最低氣温咧，就係一個25.5攝氏度嘅。
8: 咁最高先有32度啊，最低啊，今日最低就係25度左右。咁听讲呢一种嘅天气咧，好快就要换话啦吓，因为咧嚟紧呢个周末咧就会有降雨嘅，咁而且好似呢一次降雨啦，持续时间都有几日嘅，系咪啊，陈工？咁可唔可以同我哋根据依家目前气象部门所掌握到嘅情况，同我哋预报下呢个周末同埋下个星期嘅天气情况系点样呢？
9: 系啊，咁啊，预计咧从今日起咧，我区雷雨天气就会趋于明显噶啦。咁13到16日咧，就将会有明显嘅降雨哦。咁部分地方咧就会伴有一个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咁具体预报咧就系今日白天咧就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咧就又系7到33摄氏度。13日咧多云有多云到阴天，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咧就24到33摄氏度。14日即系周日咧就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咧就25到31摄氏度。咁展望下周1同埋2，15到16号啊，就阴天有大到暴雨嘅。
8: 咁大家洗嘅话，揸紧时间啦，喺今日就要完成啦吓。好啦，关注建议方面，有咩需要提醒我哋广大听众朋友嘅呢？陈工。
9: 咁第一个咧就系、未来几天咧，我区嘅降雨逐渐系增强啊，咁啊需要防御强降雨造成嘅追害风险同埋不利影响啦。咁第二个咧就系、要注意防范雷电同埋个
8: 系陈工，
9: 听唔听到？
8: 需要防范雷电同埋系啱先讲到需要防范雷电，
9: 防范雷电同埋局地短时大风大雷嘅风险。
8: 好嘅，咁亦都系唔该晒阿陈工嘅提醒啦，同埋各位朋友都要关注翻气象部门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消息嘅发布嘅。好啦，呢 part 嘅天气情报我哋要讲再见啦，唔该晒陈工，我哋下一次连线再见啦，拜拜。
9: 好，拜拜。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0: 好朋友常联系。
3: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5: 好，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吓，继续会有本地方面嘅消息。嗱，近日高腰区金利镇、交塘镇分别同佛山三水区白泥镇同埋高明区更合镇正式签订政务服务跨镇通办嘅合作协议，立足咧毗邻佛山市嘅区位特点，今日高腰区精准锚定民生需求，抢揸临空经济发展机遇，创新推进跨市域镇级政务协同，打破行政区域办事壁垒，打造跨镇通办政务服务新模式，让金利交塘两地企业群众告别跨城往返嘅跑腿办事，实现就近办一次办嘅。
6: 同样在近日2026年龙舟聚两岸湾区共潮生石楼镇龙舟精英邀请赛暨首届龙舟杯龙舟赛在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广州渔家文化馆下冲水道鸣锣开赛，来自广东、香港、澳门等地的60支参赛队伍展开激烈的角逐。我哋肇庆金联大力陪龙舟队成功斩获大湾区公开组嘅冠军嘅。咁该队源于中国传统龙舟名镇，我哋高腰区嘅金利镇。呢次嘅夺冠咧，再度擦亮金利龙舟名片啊，为高腰嘅体育事业赢得荣誉。
5: 另外就近日岭南洪峰高腰洪才文化艺术传承系列活动艺术进乡村儿童山水画培训专项行动喺白土镇正式启动。小朋友學習黎鴻才先生的自學精神和畫國畫的技法，並且參觀白土鎮墟鎮客廳和坑尾村黎鴻才故居。活動目的就是令到嶺南國畫藝術扎根鄉土，以文化人，以美人鄉。今日接下來高腰區將會持續開展美育進基層活動，引導兒童用畫筆描繪美麗鄉村，為鄉村振興注入文化動能。
6: 在6月10号沙韵古村汉风铁钢香云沙汉服双主题的旅拍活动在金道镇铁钢社区举行的。20名体验者分成汉服组和香云沙组，在园亭门、供销社、屋顶咖啡、广府金秀工坊等特色的点位进行沉浸式的国风拍摄。活动融合古村风貌、非遗技艺和服饰文化，通过专业的摄影定格古村加国潮的独特韵味，为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5: 近排时有各种超一个省超月超和就是这个月 BA 等等这些东西和苏超这些。就是另外我们肇庆就会举办自己的这个超种超，就是种子的种果精和就是种那些种超，已经进入了狂欢的倒计时。这个就6月12到21号，即是不是倒计时了，已经是今日要开始了。肇庆市牌坊广场全城的热情等你来点燃，行入这一场盛会的核心， 總超一條街，你會明白咩叫做一步一特色，一口啊，即係一啖一江湖嚇。
6: 難怪咧，琴日經過見到都有好多嘅帳篷啊，喺牌坊廣場一字排開。夜晚嗰盞射燈同樣啊，整個天空都相當之璀璨啊。因為呢一場嘅盛會咧，係全國種子愛好者嘅嚇，種仔愛好者嘅舌尖盛會啊，都係全國種仔界嘅首次全國大巡展。無論你係嚇中意食家鄉味嘅老饕，亦或係想嚇嘗遍天下海南嚇天南海北特色嘅美食達人啦，喺呢度都係揾到自己嗰份嘅種香嘅。咁講翻呢個總超一條街啦，咁旨在打造一條長達十天啊直面消費者嘅展銷專場。身為東道主嘅肇慶，更係將千年嘅果精文化融入咗呢一條嘅大街，咁啊攞出咗粵味二十一一城一宴嘅嚇抗頂名菜嚇，就係、是、蛋煎果精嚇、你中唔中意食咧？
5: 我哋肇慶人咧都會始終有個最後嘅倔強嚇，果精唔係種嚇，呢個屬於我哋肇慶人嘅最後嘅倔強。係啦，咁啊唔至於種咧，就係、是、主辦方咧邀請眾多嘅網紅美食咧就匯聚於此，俾你帶嚟全新嘅美食體驗，從早食到晚啦，從街頭逛到巷尾嚇，咁啊嚟自咧就係粵港澳大灣區嘅網紅攤位，令到你沉浸式感受煙火氣息。無論係專門嚟打卡嘅遊客，仲係想一站購齊全家嘅口糧嘅市民咧，總超一條街都可以令到你乘興而嚟，滿載而歸嘅。
6: 特別喺夜晚啊，咁從今晚開始去到十四號，每晚晚上八點啊，數百架無人機將會化身夜空當中嘅精靈，徐徐升起嚇，以夜空為布，光點作畫喺夜空當中閃爍住五彩嘅光芒，咁變幻出各種嘅造型，咁點亮寂靜嘅夜空。咁從今晚去到二十一號，每晚嘅七點半到九點半嚇，非圍打鐵花嘅表演都會喺現場震撼上演嘅，咁啊千萬火嘅金色鐵水花嚇，就好似流星咁樣劃破长空啊，咁绽放出吓呢一个万树嘅金花，咁寓意住咧富贵吉祥嘅同时，表达咗大众对未来美好生活嘅憧憬以及系向往。同时以火为媒，以湖为载嘅非为火湖表演都会惊艳登场，传承千年嘅火焰喺艺人心目当中咧就系翻飞盘旋啊，传递住五谷丰登、百家安宁嘅美好祈愿。
5: 咁另外仲有飞天仙女散花喎吓，咁啊六月十二到十四号连续三日，每日晚上七点钟。八點鐘同埋九點鐘呢個晚上下三場準時上演，喺牌坊廣場嘅上空大型宮燈奇緣仙女散花表演齊上陣啊，就係、是、仙女下凡送福嚟，手中花籃輕揚。

0: 由周二到周五晚上嘅八点到八点四啊，咁啊水柱咧就会掀翩翩起舞啦。咁啊到咗周末同埋节假日咧，就系加演一场啊，即系话喺原有嘅八点到八点四之外咧，咁啊仲会喺九点钟到九点四咧，就系加一场双时段去绽放呢一个音乐喷泉嘅。
1: 嗯，除此之外，仲有咧十日唔重样嘅惊喜大礼包吓，活动期间不定期出现嘅舞蹈快闪引爆全场吓，同时咧更有八零九零年代人物场景互动，身穿花衬衫嘅潮男潮女啊，骑住呢一个二百大角，即系我哋所讲大罗马吓，二十八寸嘅自行车，穿梭喺同老城街道吓，一秒穿回嗰个纯真又热血嘅年代。仲有啊，从今晚去到二十一号每晚嘅七点到十点，大型嘅舞台表演好戏连台，晚晚都是视听呈现，还有璀璨的光影秀，12号到21号每晚天黑就会亮灯，整条街道都会被流光溢彩的灯饰装点成童话的世界，打卡出片率100%，而且现场还有亲子游乐园，12到21号每晚的每日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上午10点晚上10点，可以带埋自己小朋友过去玩玩现场的各种各样的游戏。
0: 冇错吓，俾小朋友咧就系释放一下佢潜在嘅呢一个咧就系活力啊！好啦，我哋睇翻咧就系广东省方面嘅消息。嗱，今年嘅广州国际龙舟赛咧就系邀请赛，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咁啊定喺6月20号星期六喺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嘅经典赛道举行。咁啊，赛事设一个比赛项目同埋两个表演项目，兼具竞技性同埋观赏性。比赛项目咧就系22人龙舟600米嘅直道竞速，分设男子分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四个组别。两个表演项目咧就系彩龙同埋传统龙舟，展示独特魅力嘅岭南传统文化。咁啊，比赛当日亦即系6月20号啊，上午9点钟到中午嘅12点举行预赛半决赛，下午嘅2点到4点举行启动仪式、决赛以及咧就系颁奖仪式噶吓。咁啊，除咗有呢一个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仲有一个赛事，而且呢个周期会比较长吓。
1: 嗯，咁啊，我哋讲翻啦，就喺赛事安排方面啦，主要有三大特色吓，一系赛程周期长啊，今年嘅广州龙超联赛计划喺今年嘅7月到11月就会举行噶啦。
0: 呢个系另一个赛事啦，啱先就系国际龙舟邀请赛，而呢一个赛事咧就系广州龙超吓，即系一个粤超同埋龙超啊呢个联赛吓。
1: 嗯，总之临近端午就好多龙舟赛，咁其中7月到10月就积分赛阶段，11月举办年度总决赛。咁同时咧，场地覆盖广啊，赛事初定四大嘅分站赛场分别是越秀区的鹿湖、海珠区的黄埔涌、白云区的白云湖、黄埔区的长洲岛新丹涌，四大分站联动中心城区辐射周边、各位、当地市民都可以就近观赛。第三就是组别差异化，设广州龙王组和湾区龙腾组两大组别、亦都是强队的较劲、
0: 另外呢就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6月11号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经过各地的推荐，今日这个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一共有151名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的。广东省文明办话，广东一共有5个人光荣上榜，分别就是李锦顺。咁李锦顺咧就系高校教师，深耕助残公益20多年，奔走喺志愿服务一线吓。仲有就系李伟梅，李伟梅咧就系身处黑暗当中，不忘照亮他人，让视障群体睇见希望。仲有就系林章，林章咧就系一名小学教师啊，佢创办咗外助食堂，送出咗50000多份嘅免费午餐吓。之后就会有朱石勇，咁啊单脚武术冠军，爱心助残，帮助更多嘅残疾人就业创业。最后一位系李健，李健系一名嘅消防战士，咁啊佢路遇客车自燃啦，挺身而出，救出咗40多名嘅乘客啊！
1: 向各位上榜嘅中国好人致敬吓。嗱，讲到咧就系近日啊，暑假当然嚟广东乐享一下。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嘅主会场启动仪式就喺深圳嗰边举行啦。呢一次嘅活动咧就以暑假当然嚟广东为主题啦，整合全省优质嘅文旅资源啊，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嘅全链条暑期嘅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旅双体深度融合，将文化嘅软实力、旅游嘅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嘅新动能、经济增长嘅新引擎。
0: 好啦，咁

0: 近日咧，广东珠海有幼儿园咧发出通知，什么事呢？因为七日之内出现多例嘅包疹性咽合炎病例啊，全园咧就系停课十日。咁啊，六月九号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提醒，目前进入咗呢一个包疹性咽合炎嘅高发季，六岁以下嘅学龄前儿童同容易感染，家长同埋托幼机构咧需要特别注意防护嘅。廣州疾控中心就話啦，包疹性咽合炎咧就係由柯撒奇 A 型等等腸道病毒感染引發嘅兒童常見疾病，主要通過咧就係糞到口嘅途徑、飛沫又或者接觸嘅傳播。咁啊，包疹性咽合炎引起起病咧比較急嘅，咁啊常見嘅症狀就包括有發熱啦、咽痛啦、口腔嘅包疹同埋潰瘍等等，而咽痛同埋拒食亦都係典型表現嚇。
1: 其实咧，多数呢个包疹性嘅咽合炎咧，患儿咧就呢一个愈后都会良好咁，但系喺广州疾控中心都会提醒嘅，极少数嘅患儿，尤其系由呢个 EV 啊呢个 A71 感染引起嘅病例咧，可能会并发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嘅情况。所以咧，就如果系小朋友出现持续高烧唔退啊，尤其系发热超过三日，出现咗抽搐、意识模糊、呼吸困难或者心跳加快、四肢冰冷、皮肤花斑等情况咧，就要尽快送。同时家长都要注意，你包疹性的咽合炎虽然说常见，但是不能够简单当作是普通的热气或者口腔溃疡来处理的。如果小朋友因为是喉咙痛明显拒绝进食饮水都困难的话，就要警惕脱水的风险。
0: 另外都是医疗方面的消息，6月10号由广东省生殖医院牵头的粤港澳大湾区无精子症联盟成立，首批成员包括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澳门镜湖医院等五十几家的医疗机构，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无精子症诊疗进入协同创新、标准化、精准化的新阶段，致力打造国内一流标杆，加速向国际前沿靠近。好啦，我哋呢个时候嘅高腰早晨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
1: 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策划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哎，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4: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5: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4: 那大海龟呢？
5: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4: 小鱼总可以了吧？
5: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4: 那你想变成什么？
5: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4: 海豚啊，真好。
5: 那孩子，你想变成

0: 凭什么？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2: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3: 追住足球，追住梦。
4: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5: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1: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Q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大家都听过美容觉这个词，也都知道美容觉的重要性。那么临睡前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与你分享美容觉睡前的准备工作。技巧一，临睡前洗热水澡，并进行面部肌肤深层清洁。技巧二，听柔和的音乐，有助于睡眠。如果有失眠的人，建议不妨在睡前喝杯温热牛奶。技巧三，如果有条件的话，点上一个香薰灯，淡淡的香让你进入美梦，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脸滑滑的嫩嫩的。除了这三个技巧，这里再向大家补充一点，在临睡前的一个小时要平静的度过，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也别想令你兴奋的事情，更不能想令你心绪不安的事情。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故意醒我啦，哎呀。
8: 哥哥哥哥，你睇下隻雀仔好可怜啊。
9: 是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搵到栖身之所啦。
10: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11: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12: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1: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2: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6: 等一会儿吧。
5: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6: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5: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6: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5: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6: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7: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喂，俾我落去啊！
8: 上啊上啊！
9: 俾我落去啊！
8: 上啊上啊！
9: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8: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0: 我哋要落去啊！
8: 上上啊！
10: 上上上！
8: 落落啊！
10: 落落落！
1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2: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13: 张总，机票订好了。
1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3: 爱家1059。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00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妈咪妈咪，点解天空系蓝色嘅？
6: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5: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7: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5: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8: 哦，乖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5: 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9: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

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你约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清吻挂，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早晨啊，表哥。
8: 早晨。
7: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9: 系呀，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呀。
7: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8: 仲有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9: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10: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嘅环保达人。
11: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2: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3: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4: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啊？吓、
1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3: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5: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
16: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过了几日，五虎的肿胀渐渐消了，精神又好翻，已经可以稍微吃点嘢了。咁张无忌就想告辞了噃。何太宗更加苦苦咁挽留，事关佢恐怕外妾嘅病情又有反复，就弊家伙啦。到咗第十日，五虎嘅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啦。五虎摆咗为好精致嘅酒席，亲自嚟多谢张无忌，就请埋詹春作陪。五虎嘅样子虽然仲系憔悴，不过呢，仍然同以前一样咁俏丽。何太宗啊，当然十分欢喜啦。詹春啊，趁住师傅高兴，就嗌佢将苏集之收入门下。何太宗哈哈咁笑住话：，哈哈，阿春，你呢个虎体抽身之计系实在唔错噃。我收咗呢个姓苏嘅后生仔，将来梗系会将昆仑两仪剑嘅剑法传俾佢噶。咁以前偷睇一次又有咩紧要呢吓？詹春笑住话：师傅啊，如果唔系呢个姓苏嘅偷睇你老人家洗剑，弟子就唔会捉佢，就唔会碰到张世兴啦。固然师傅同五虎鸿福齐天，张世兴医道高明，但系呢个姓苏嘅后生仔讲起上嚟都有一份小小嘅功劳嘅噃。五姑对何太宗话：你收咗咁多弟子，到头来边个都帮唔到你嘅忙嘅，只有詹姑娘先至立得大功。詹姑娘既然睇中咗嗰个后生仔落，睇嚟必定系好嘅，你就收多个啦。讲唔定啊，将来佢系最得力嘅弟子呢。何太宗对外接嘅说话，向来系唯命是听嘅，就话。好啦，我就收埋佢啦。不过有个条件噃。吴姑话咩嘢呢？何太宗好严肃咁话：佢投入我门下之后，需要安心学艺，唔准对阿春痴心妄想，想娶佢做老婆。呢点啊，我系点都唔准噶啦。詹春啊，满面通红，耷低个头。吴姑就咳咳声咁笑起上嚟话。咦呀，你做师傅的要以身作则之好啊，自己三妻四妾，唔通要禁止啲徒弟结婚咩？何太宗嗰句说话呢，本来同詹春讲笑嘅啫。佢哈哈大笑就话：好，饮酒饮酒。先有一名小丫鬟托住个托盘。托盘上面放咗个酒壶。佢行到席前同各人斟酒。嗰啲酒系微微有啲黏性嘅，颜色金黄，甜香扑鼻。何太宗话：张兄弟，呢啲系本山嘅名产，系攞雪山顶上嘅琥珀蜜梨嚟酿制嘅，叫做琥珀蜜梨酒，外地系冇嘅，不可不多饮几杯啊！佢心就谂啦，点样先至呃到佢讲出金毛狮王谢逊嘅下落呢？呢件事要慢慢氹佢至得，千祈唔好急躁啊！张无忌本来唔会饮酒嘅，

0: 就系闻到呢啲琥珀蜜梨酒香渗心脾，就攞起酒杯，正话要放到唇边，突然间怀里边嗰对金银血蛇同时呼呼呼呼咁叫上嚟，张无忌嘅心一动，佢大声话：呢啲酒唔好饮！众人一惊，都放低酒杯。张无忌喺怀内攞出竹筒，放条金冠血蛇出嚟。嗰条蛇躝到酒杯旁边，伸个头将一杯酒饮到一滴都唔剩。张无忌将运翻入个竹筒，跟住放咗银冠蛇乸出嚟，亦饮咗一杯。呢对血蛇互相依恋，正系放蛇公或者蛇乸，就点都唔会走嘅，同时十分纯善。但系如果两条蛇同时放出嚟呢？咁就不但好难捉佢哋返入竹筒，讲唔定啊仲会兜起上嚟咬伤人添。五姑笑住话：
1: 小兄弟，你呢对蛇会饮酒嘅真係得意嘅啫。
0: 张无忌话：唔该叫人捉只狗仔或者猫衣嚟啦。那个小丫鬟话：
1: 哦，
0: 咁你要转身行出去啦。张无忌话：呢位姐姐喺呢算唔好酒字，等第二个人去捉啦。过咗一阵，一名仆人牵咗只黄狗入嚟，张无忌攞喺何太聪面前嘅一杯酒灌俾黄狗饮，嗰只黄狗吠咗几声，跟住七孔流血死咗咯。
1: 咦呀！五姑吓到啊，周身打震，佢话酒里边有毒，边个要害死我哋啊？张兄弟，你又点知道噶？
0: 张无忌话。金银血蛇鍾意食有毒嘅嘢，佢哋闻到酒里面嘅毒药嘅气味，就高兴到叫起上嚟啦。何太聪面色铁青，一手拉住嗰个小丫鬟嘅手腕，低声话：呢啲毒酒系边个叫你送嚟嘅？嗰个丫鬟吓到魂不附体，声震震咁话：
1: 我唔知道，唔知道系有毒嘅，我喺大厨房攞嚟嘅。
0: 何太宗话：你喺大厨房嚟呢处遇见过边个啊？
1: 个小丫鬟话：喺走廊嗰度见到杏芳，佢拉住我同我倾偈，又揭开酒壶闻一闻啲酒香。
0: 何太宗、五姑、占春三个人对望咗眼，表情都有啲害怕。原来嗰个杏芳是何太聪原配夫人的贴身婢女。张无忌话：何先生，呢件事我一直好踌躇冇讲出嚟，不能暗中观察。你谂下，呢对金银血蛇当初为咩要去咬夫人的脚趾，以致蛇毒传咗俾佢嘅呢？显而易见，是夫人首先就中咗慢性毒药，血里面有毒，先引到金银血蛇。从前向夫人放毒嘅，恐怕就今日喺酒里面放毒嘅人啦。何太宗仲未开声讲说话，突然间门帘一掀，人影一晃，张无忌只觉得心口一阵剧痛，已经被人点中咗穴道啦。一把尖锐嘅声音话：
1: 一啲都冇错，系我放毒嘅。
0: 先入嚟嗰个人系个身材高大嘅四十零岁嘅女人，头发花白，双眼含威，眉心之间好有杀气嘅。个女人对何太宗话：
1: 系我喺酒里面放咗吴公嘅剧毒，你想点啊？五姑好惊啊，起身恭恭敬敬咁话：太太。
0: 原来呢个高大女人是何太聪的原配夫人班淑娴，是她的师姐。何太聪见到妻子冲入来房，粒声都不出，只是哼了声。
1: 班淑娴说：我问你啊，是我放毒的，你想怎样
0: 啊？何太聪说：你不喜欢这个后生仔，这样就算了，但你做事都唔分青红皂白㗎。如果我飲咗啲毒酒，咁点算好啊？班淑娴好嬲咁话：
1: 呢度啲人冚唪唥都唔係好嘢， 将你哋整死晒，我好心凉啊！讲完，我去装住毒酒嘅酒壶摇咗摇，壶里边有声，仲剩咗大半壶，就满满斟咗杯毒酒放喺何太聪面前。佢话：我本来想将你哋五个人一齐毒死嘅，既然俾呢个僆仔发觉，我就放生四个人。呢一杯毒酒，边个人饮都系一样嘅啫。老鬼，你嚟俾啦！讲完，撑一声，拔把剑出嚟啦。班淑娴系昆仑派里边嘅杰出人物，年纪比何太聪大两岁，入门比佢早，武功修为同佢差唔多。何太聪年轻嘅时候英俊潇洒，好得呢位师姐欢心。佢哋师傅白鹿子因为同明教里面一个高手打斗而死，嚟唔切留低遗言，而众弟只系争住掌门嘅位置，分唔出高低。班淑娴就极力辅助何太聪，咁两个人合力呢，势力就大大提高了。其他啲师兄弟因为各怀私心，所以就冇法子同佢哋斗，结果由何太聪接任掌门。佢系多谢师姐嘅恩德，就娶咗呢位师姐做老婆。少年嘅时候仲唔觉得点样，两个人年纪一大啦，班淑娴显得比何太聪好似老咗十几岁咁。何太聪啊，藉口冇仔，就娶妾侍上嚟。由于佢几十年来嘅积威啊，再加上何太聪自己呢知道唔啱，内心有愧。对呢位师姐又兼贤妻，十分敬畏，但系怕虽然系怕啫，妾侍仲系娶完一个又一个。不过每娶多一房妾侍呢，对老婆又怕多三分啦。一见到老婆将一杯毒酒放喺自己面前，根本就冇到违抗嘅念头。佢谂：我自己当然系唔饮啦，五姑同阿春亦唔能够饮嘅。张无忌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就这个小路女和我们是无亲无故的啫。于是企起身，将那杯酒递给杨不悔，说：姑娘仔，你喝了这杯酒啦。杨不悔惊得不得了，刚才看了一只肥肥大大的黄狗，喝了杯毒酒之后立即就死了，便是敢接酒杯啊，就喊起来说：我唔饮，我唔饮啊！何太聪一手拿住佢心口个衣服，就要夹硬灌佢饮啦。张无忌冷冰冰咁话：等我嚟饮啦。何太聪个心啊，虽然过意唔许，但系并冇接口。班淑娴因为个心好妒忌五姑，所以放毒想害死佢，睇住就嚟得手噶啦。点要俾张无忌喺万里之外赶嚟救咗佢？对啲后生仔呢，就极之嬲嘅。所以佢话：你呢个后生仔古古怪怪，讲唔定有解毒嘅药嘅。如果你嚟代饮，一杯就唔够，要将毒酒饮晒至得。张无忌望住何太聪，希望佢讲翻几个好话。谁知佢耷低个头，竟然一言不发。占春同五姑亦唔敢讲说话，恐怕一开口啊，班淑娴就会嬲咗自己，呢大半壶毒酒就要灌俾自己饮啦。张无忌嘅心都冷晒，佢谂呢几人条命都系我救嘅，但系我而家遇到危难，佢哋竟然袖手旁观。连求情的说话都不讲半句。于是他说：詹姑娘，我死了之后，麻烦你将这个小妹妹送去坐亡峰他爹那里，这件事可不可以做得到呢？詹春望着师父，何太宗敢岌头，詹春就说：好啦，我会送他去的，但我心就想了，昆仑山周围千几里，我点知坐亡峰喺边度啫？张无忌听佢随口敷衍，毫无诚意。知唔知呢啲人呢都系只顾自己，冇到人情噶啦，多讲亦系无谓嘅啫。就冷笑话：

昆仑派自居武林当中的名门大派，原来如此。何先生，攞酒俾我饮啦。何太宗一听嬲到不得了，谂住要尽快将佢毒死而得，咁老婆嗰啲愤恨呢就可以早啲平息，免至佢又谂啲毒计嚟害死五姑啦。正所谓火烧眉毛，只顾眼前，谢逊嘅下落亦唔得闲理咁多啦。于是立即攞起大半壶毒酒，都灌晒入张无忌嘅口里边。杨不悔揽住张无忌嘅身，放声痛哭。班族人冷笑话：你医术更叻，我已叫你救唔到自己。伸手张无忌肩背腰胁多处嘅穴道点咗几下，然后调转剑柄喺何太冲、占春、五姑、杨不悔四个人身上各点咗两处大穴。佢话：两个时辰之后再嚟放你哋。佢点穴嘅时候，何太冲同占春等喐都唔敢喐，亦唔敢闪避。班族人喝嗰啲喺旁边侍候嘅婢女仆人话：你哋都出去。佢系最后一个出房嘅，反手闩埋房门，哼哼声冷笑就走咗啦。毒酒入肚，一阵间咁耐，张无忌就觉得肚痛啦。眼见班族人出去闩埋房门，佢谂：你既然走咗，我一时之间都未必会死嘅。佢忍住痛喺度运气，用谢逊教佢个方法，先解开身上被点各处嘅穴道，跟住喺自己头上掹咗几条头发落嚟，喺喉咙里边撩咗一阵，喉咙一痕，声，将饮咗落肚嘅毒酒攞咗八九成出嚟。何太冲、占春等见佢穴道被点之后，居然仍然能够喐动，都十分惊讶。何太宗想出手嚟拦咗佢㗎喇，但係自己俾老婆点咗穴道呢，搞到空有一身极高嘅武功，就干着急而已啫。张无忌觉得肚里面仲係痛，但係想尽法子点都搞唔出嚟啦。佢諗：首先脱离危险，再设法清除余毒啦。於是伸手去解杨不悔嘅穴道，点知班族群嘅点穴手法系另有一功嘅，张无忌冇法子解得开。呢个时候情况危急，冇时间试第二种解穴嘅手法啦。于是将佢抱起嚟，推开窗门向外面望一望，唔见有人，就将杨不悔放喺窗外。老实讲啊，何太宗如果用真气嚟冲穴道，大半个时辰之后呢，亦都可以解开嘅。但是眼见张无忌就要逃走了，等阵老婆查问起来又有风波的啦，何况被这个武当派的后生仔赤手空拳地在昆仑派三圣堂里面逃走出去，将自己忘恩负义的事情在江湖上传扬起来，一代宗师的面子还有的？哼，不行，无论如何非将他截住杀死不可。於是深深咁吸一啖气，就要高声大嗌话俾老婆听啦。张无忌已经估到佢有呢步棋㗎啦，喺身边攞咗粒黑色嘅药丸塞喺五姑嘅口里边，佢话：呢粒係沟坯丸，十二个时辰之后五夫人就会断肠裂心而死㗎啦。我将假药放喺离开呢度三十里嘅大树上边，我会整个记号喺树嘅。三个时辰之后何先生可以派人去攞。如果我出咗去嘅时候失手被擒，横掂都系死㗎喇，多一个人陪下我都好嘅。呢一个带出何太宗意料之外噃。佢稍微沉吟咗下，低声话：小兄弟，我呢间三圣堂虽然唔系龙潭虎穴，但系呢两个细佬哥闯唔出去㗎噃。张无忌知道佢呢句说话唔系假嘅，就话：但系五夫人食嘅呢粒沟坯丸嘅毒性，眼前除咗我之外，冇人能够解嘅。何太宗话：好啦，你解开我嘅穴道，我亲自送你出去啦。何太宗俾佢老婆点嘅系风池同荆门两个穴道，张无忌喺佢嘅天柱

0: 环跳、大椎、双曲几个穴道推拿咗阵，睇一啲都冇效。咁样一嚟，两个人都暗暗佩服对方啦。张无忌谂，佢昆仑派嘅点穴功夫的确厉害啊！胡先生教咗我七种解开被点穴道嘅手法，但系喺佢身上竟然完全冇用嘅。手法怪异，真系了不起啦！师姐明明点佢身上七八处穴道，手法怪异，真系了不起啦！师姐明明点佢身上七八处穴道，点解一啲都奈佢唔何嘅呢？武当派近年来名动江湖，张三丰呢个老道嘅本事真系人所难及啊！当年喺武当山上，好彩冇同武当派打啫，否则啊，实会搞到崩头烂额啫。一个小小嘅细路已经咁了得啦，老嘅大嘅更加厉害十倍啦。佢系唔知道张无忌自通阅读嘅功夫系喺谢逊处学嘅，而解穴嘅本事呢系喺胡青牛处学嘅。武当派当有佢威震武林嘅真才实学啦。但是张无忌呢两项本领佢是同武当派无关的。何太松见佢解穴无效，心点一动就话，你攞个茶壶嚟等我喝几啖茶啦。张无忌唔知佢为咩突然间要喺呢个时候喝茶喎。不过諗住佢顾住自己爱惜条命，唔敢对自己搞咩鬼嘅，就攞起茶壶为佢喝茶啦。何太松喝咗一大啖，不过就冇吞落肚，系对准咗自己臂弯里面嘅清冷渊，出嚟一喷，一条水箭不断咁冲出嚟，嘶声，当堂将佢手上嘅穴道解开咗。自从张无忌嚟到昆仑山三圣堂之后，见到何太宗为咗五姑嘅疾病烦恼担忧，怕老婆重妾事，懦弱怕事。直情是个普普通通冇嚟智嘅男人，一第一次见佢显现功力，不由得大吃一惊。佢谂呢位昆仑派嘅掌门武功原来系咁深厚嘅，我以前睇得佢太低啦，睇嚟佢并唔输蚀俾二师伯、金花婆婆同灭绝师太佢哋噶。我以前见到佢咁懦弱。冇想到佢身为昆仑派掌门，果然有啲地方人哋及唔到嘅。呢度水箭如果喷喺我块面或者心口上边，即刻就会冇命噶啦！我何太松将右手揈咗几下，跟住又解开自己脚上面嘅穴道。佢话：你俾解药佢食咗先啦，我平平安安送你哋出去。张无忌定下个头，唔制啦。何太松好急咁话。我是昆仑派掌门，唔通会失信你呢个细路哥咩？如果毒性发作咁点算好啊？张无忌话：毒性唔会咁快发作嘅。何太宗叹一口气，佢话：唉，好啦好啦，我哋静静出去啦。咁两个人跳出窗口，何太宗用手遮杨不悔嘅背心上面轻轻一扫，即刻就解开咗佢个穴道，手法系轻灵到极。张无忌十分佩服，眼光里面流露出敬仰的神色。何太宗明白他的心意，就微微一笑，一手拖住一个人要到三圣堂的后花园，由侧门行出去。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0: 咦？点塞车嘅？
3: 哦，系、哦。前面是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4: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4: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5: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6: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何太宗一手拖住张无忌，一手拖住杨不悔，要到三圣堂嘅后花园，由侧门行咗出去。三圣堂前后总共有九进，出咗后花园嘅侧门，经过条曲曲折折嘅花径，又穿过好多座厅堂，正屋宇连绵。门户复叠，如果不是何太宗带住啊，张无忌非迷路不可嘅。就算冇昆仑派弟子拦阻啊，亦未必能够闯出去。一嚟咗三圣堂，何太宗右手抱住杨不悔，左手拉住张无忌，展开轻功，向住西北方飞快咁行。张无忌俾佢带住个身系轻飘飘咁。一跳就丈几远，只觉得风啊呼呼声喺耳边掠过，好似凌空飞行一样啊！咁一嚟，对何太宗同昆仑派嘅敬重之心又增加咗几分啦。佢知道肚里边嘅毒汁未曾清除干净嘅，就用左手喺怀内攞咗两粒解毒药丸出嚟吞咗落肚，咁先至放心。正在行紧。忽然听见一个女子声音在叫何太冲何太冲你企喺树。这声音顺风传过来，似乎极之遥远，有似就在身边咁，听起来是班族行的声音。何太冲稍微迟了一下，立即企定在树，叹一口气，他说唉，小兄弟，你们两个快啲走吧，来人追住嚟啊，我唔能够再带你哋走啦。张无忌諗呢个人待我仲唔算太坏，就话何先生你返去啦，我俾五夫人食嘅讲得唔系毒药嚟，更加唔系咩沟披丸，不过系一粒润喉止咳嘅桑贝丸咋嘛，前几日不悔妹妹咳，我整咗嚟俾佢食嘅。仲多几粒喺身边，唔好意思啊，真係吓你一跳添。何太宗又驚又嬲，不过又放心啦。佢话確係唔係毒药㗎嘛。张无忌话五夫人係我救返生嘅，我点会就放毒嚟害佢呢。呢、這个时候只见班族行不歇咁嗌何太宗何太宗你走得了咩你。声音又近咗啲啦。何太宗之所以带张无忌和杨不悔逃走，完全是为了怕外妾毒发死亡的。现在知道五姑食的确实不是毒药，

原来系上咗呢个细路个大档，真系无名火起三千丈啊！左右开弓，啪啪啪 啪, 啪，连刮四巴，打到张无忌两边面珠啊都肿起晒，成口都系鲜血。张无忌嘅心就好后悔啊！佢谂：哎呀，我真系傻啦，点可以将真相讲俾佢知嘅呢？死啦！呢次我同不悔妹妹都冇命噶啦！见到第五巴又刮过嚟啦，连王使一招武当长拳里边嘅倒骑龙，向佢嘅手掌迎击过去。呢一招如果系由余连州等人使出嚟呢，佢话威力无穷噶。但系张无忌只学到一啲肤浅皮毛，咁点可以抵挡昆仑派掌门嘅招式呢？何太宗手系侧一侧个身，啪咁一掌，打喺张无忌右眼上边。打到佢只眼当同肿起嚟，张无忌早就知道自己嘅本领同佢争得太远，一招冇效，索性系垂低只手，企到顶定，唔再反抗啦。不过何太宗啊，并冇因为佢唔喐而停手噃，仍然系左一巴右一巴咁猛咁打。佢打嘅时候并冇运用内力，否则啊，一掌就能够将佢震死啦。但即使系咁，每一掌都打到张无忌头晕眼花，痛到不堪。佢正要打得起劲，班独行已经率领两名弟子追到嚟，冷冰冰咁企喺旁边。班独行见到张无忌并冇反抗，觉得冇瘾，就话：你打个女仔试下啦。何太宗啊，真系听话噃，啪咁嘅声，刮咗杨不悔一巴。杨不悔痛啦，当堂喊起上嚟。张无忌好嬲咁话：你打我咪系咯，好又欺负呢个细路女啫。何太宗唔理佢，一掌又打杨不悔一巴。张无忌忍唔住啊，跳起身嚟，一头撞喺佢肚鼠。班竹行冷笑话：你睇下，人哋小小个细路哥啫，仲有情有义啊！边好似你咁嘅无情无义嘅薄幸男人啊！何太宗听到老婆讽刺佢，满面通红，一手拿住张无忌条颈就掉咗出去。佢话：小杂种，去见你嘅爹娘啦！呢下用咗真力，将佢头壳对准山边一嚿大石搭过去。张无忌身不由主咁飞出去，顷刻之间，佢个头壳就会撞落嚿大石上边，脑浆并裂啦！突然间喺旁边有一股力量飞过嚟，将张无忌一引，就将佢成个身提起嚟，企翻直，带埋一扁。张无忌惊魂未定，企喺地下，蒙起嗰对肿到高高嘅眼睛向旁边睇过去，即离开自己五尺嘅地方，企住一位着住白色粗布长袍嘅中年书生。班竹行同何太宗互相睇下惊啦，呢、这个书生几时嚟到？系边处嚟嘅？事先绝无知觉。即使系佢早就匿埋喺大石后边，以自己夫妇嘅能力，又点会唔立即发觉嘅呢？何太宗啱先捉住张无忌掟去嚿大石嗰度，呢一掟嘅力啊，至少都有五六百斤嘅。但系嗰个书生长袖一卷，就将嗰啲力消解咗，将张无忌带埋一边，显然佢个武功极高啊！只见佢约莫四十零岁啦，相貌俊雅，即系两道眼眉稍微向下垂，嘴边露出几条深深嘅皱纹，分明有啲衰老凄苦咁样。佢唔讲嘢，亦唔喐，就咁企喺树，神情冷漠。似乎心飞咗好远嘅地方，正系谂紧咩事情咁。何太宗咳嗽一声，佢问：阁下系边个啊？做咩要插手嚟到干预昆仑派嘅事呢？个书生平平淡淡咁话：两位就系铁琴先生同何夫人系嘛？在下杨逍啊。佢杨逍两个字一出口，何太宗、班竹行、张无忌三个人不约而同咁啊咁嗌咗声。不过张无忌嘅叫声里边充满咗又惊又喜嘅感情。何氏夫妇呢

又惊又嬲啦，只听见嚓嚓两声，两名昆仑女弟子长剑出鞘，调转剑柄递俾师傅师母。何太宗横剑当腹，摆一招雪涌南桥势。班竹行剑尖斜斜指向地下，使一招木叶萧萧。呢两招都是昆仑派剑法之中的精奥，看上来轻描淡写，随随便便，但是其中都有七八招凌厉到极的后着。同时两个人已经将内力运上右手，只要手腕一抖，剑光暴涨，立即就可以刺到敌人身上七八处要害的。两个人现在劲敌当前，在剑招之中用上平生的绝技。杨逍他好像完全没有件事咁噃，佢但听见张无忌嗰声叫喊之中充满咗喜悦，微微觉得奇怪，就望咗佢一下。呢阵时张无忌满面鲜血，鼻肿眼黑，被何太宗打到不成样子，但系满心欢喜嘅表情啊，仲喺佢难睇到极嘅面上流露出嚟。张无忌大声咁话：你就明教光明左侍者杨逍杨伯伯啊？杨逍眼岌头话：你呢细路哥点知道我嘅姓名啊？张无忌指住杨不悔话：佢就系你嘅女啊！佢拉住杨不悔过嚟话：不悔妹妹，快啲叫爸爸啦！快啲叫爸爸啦！我哋终于揾到佢啦！杨不悔眼仔碌碌咁望住杨逍，九成都系唔信啦。咁佢系唔系爸爸呢？佢亦都唔关心，只系问我妈妈呢？妈妈点解仲唔喺天上飞落嚟嘅？杨逍个心震动得不得了，佢揸住张无忌嘅膊头话：细路，你讲清楚啲，佢系边个个女啊？佢妈妈系边个啊？佢咁出力一揸，张无忌嘅膊头骨啦啦声咁响，痛到入心。张无忌唔肯示弱，唔愿嗌痛，但系终归仲系哎呀咁叫咗声。佢话：佢系你嘅女，佢妈妈就是峨眉派女侠纪晓芙。杨逍本来就面色苍白，而家就更加一啲血色都冇啦。佢声都震晒咁问：佢有咗个女啦？佢喺边处啊？连忙弯腰抱起杨不悔。见佢俾何太宗打两巴之后，块面肿到高一高，但系眉目之间十都有几分纪晓芙嘅俏丽。正话想再问，突然间见到佢条颈挂住个黑色丝带，轻轻拉出嚟一睇，见丝带绑咗块铁牌，牌上用金丝镶咗个火焰图影，正系佢送俾纪晓芙嘅明教铁焰令。咁就再冇怀疑啦。佢出力咁揽住杨不悔，佢问：你妈妈呢？妈妈喺边度啊？杨不悔话：妈妈去咗天上啊，我而家正系喺度揾佢。你有冇睇见佢啊？杨逍见佢年纪太过细，讲唔清楚，就望住张无忌，意思即系问佢点。张无忌叹下口气，佢话：唉，杨伯伯，我讲出嚟你唔好难过。纪姑姐俾佢师傅打死咗啦。佢临死嘅事，杨逍大声喝佢话：你呃人，你呃人嘅。正要拉咁嘅声，张无忌左手嘅骨头已经俾佢捻断啦。杨逍同张无忌同时搭低，杨逍嘅右手仍然系紧紧咁抱住个女。何太宗同班竹行对望咗眼，两个人双剑齐出，分别指住杨逍咽喉同埋眉心。杨逍系明教大高手，威名赫赫。班竹行同何太宗两个人嘅师傅白鹿子，即系明教里面嘅人嘅手上。真凶系边个呢？虽然冇人能够确实知道，但系昆仑派众同门一向都估计就系杨逍。何氏夫妇同佢突然间相逢，我心里面就好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谁知佢竟然突然间晕咗，真系天赐良机啦！立即就出手制住佢个要害。班竹行话：
斩住佢双手

再讲，何太宗话：系，当时杨逍仲未曾苏醒，张无忌断手嘅地方痛得好厉害，痛到佢满头大汗。但系心呢，佢系始终清醒嘅。眼见情况危急，点算呢？诶，有法子啦！佢用脚尖喺杨逍头顶嘅百会穴处轻轻一点。百会穴同个脑系相关嘅，咁样震一震，杨逍立即苏醒啦。一开眼，只觉得寒气深深，一把长剑嘅剑尖顶住自己嘅眉心，跟住青光一闪，又有一把长剑向自己嘅左手斩落嚟，想话出招隔住啦，但系形势已经嚟唔切啦。何况班竹行嘅长剑制住佢嘅眉心要害，根本就冇得喐出。於是运起一股真气冲上佢左手，当何太宗嘅长剑斩到佢左手嘅时候，突然间觉得剑尖一滑，就打斜去咗一边，剑刃竟然唔受力，好似斩中咗咩嘢又滑又硬嘅嘢咁。但系呢，见到白袍嘅衫袖上面有鲜血涌出嚟，都仲系斩伤咗佢。说时迟那时快，就喺呢个时候，杨逍嘅身体猛然间贴住地下向后边滑咗丈几远，好似有个人用绳索绑住佢条颈，以快速无比嘅手法向后边拉扯一样嘅。班独行嘅剑尖本来顶住佢嘅眉心嘅，佢身体向后边急滑嘅时候，剑尖就由眉心经过鼻哥、嘴、胸膛，划咗一条长长嘅血痕，有几分咁深嘅。你一招啊，实在系险到极啊！如果班独行嘅剑尖再深半寸啫，杨逍嘅肚已经俾佢劏开咗啦。好啦，佢身体一划出去，立即就直不咁企喺树，呢两下动作本来绝对冇可能嘅。只见佢膝头唔挛，腰又唔弯曲，突然间滑出去，又突然间企翻直，好似全身安咗机关弹弓咁样，而身体嗰种僵硬怪诞，直情啊同僵尸一样啊！杨逍嘅身刚刚企起，双脚立即向前一踏，咔咔两声。何氏夫妇两把剑一齐断咗，佢两脚出脚虽然有先有后啊，但系快如电闪，就好似同时踏出嚟一样嘅。以何太冲同班独行剑法上嘅造诣，杨逍嘅武功再强，亦决唔能够喺一招之间就踏断两人嘅兵刃。即系佢嘅招数怪异，喺重伤之后突然间脱身反击。何氏夫吓咗惊，竟然嚟唔及收剑啊！杨逍跟住双脚踢出，喺两把剑断落嚟嘅剑头猛飞而起，分别向两个人飞过去。何氏夫妇各用半截长剑嚟隔佢，只觉得腹后一震，哎呀，半个身都轻晒啊！虽然将剑头隔开咗，不过已经系大吃一惊啦，急忙向后退开，一个企喺西北，一个企喺东南，虽然手上都只系剩低半截断剑，但系阳剑指天，阴剑向地，两个人双剑合璧，使嘅系昆仑派两仪剑法。我心里边虽然系惊慌啊，不过仍然系气定神闲，形重如山。昆仑派两仪剑法成名成几百年，系天下有名嘅剑法之一。何氏夫妇同门学艺，由细练到老，精熟无比。杨

我心里边虽然系惊慌啊，不过仍然系气定神闲，凝重如山啊。昆仑派两仪剑法成名成几百年，系天下有名嘅剑法之一。何氏夫妇同门学艺，由细练到老，精熟无比。杨

好假。杨超有啲抱歉啦，佢跟住又问佢点解会死嘅呢？讲嘅时候声音已经有啲呜咽啦。张无忌饮一班毒行嘅毒酒，虽然已经呕咗大半出嚟，喺路上就食咗解毒药丸，但系毒汁未曾去尽啦。呢阵时个肚就痛起上嚟啦，立即攞咗金冠血蛇，等佢咬住自己嘅左手食指吸毒，一边将点样识得几巧符，点样帮佢医病，点样见佢俾灭绝尸体打死嘅情形都讲俾杨逍听。等佢讲完啦，金冠血蛇亦已经吸尽晒佢身体里面嘅毒汁啦。杨逍又仔细咁问咗一次纪晓芙临死嘅说话，佢流住眼泪话：灭绝安妮系逼佢嚟害我，只要佢肯应承，就为峨眉派立咗大功，就可以继承掌门人嘅位置。唉，晓芙啊晓芙，你宁死都唔肯应承，其实你只要诈假意应承佢，我哋咪就可以见面，你就唔会被灭绝恶嚟杀死啦咩？张无忌话：纪姑姐为人正直，佢唔肯暗中下毒手害你，你就唔肯讲大话嚟呃佢师父啫。杨逍苦笑咗下话：你倒是晓芙个知己，点知佢师父就能够痛下毒手攞佢条命。张无忌话：我应承纪姑姐将不悔妹妹送到你手嘅。杨逍个身不禁一震，佢话：不悔妹妹？佢定转头问杨不悔话：妹妹乖女，你姓咩嘢啊？叫做咩名啊？杨不悔话：我姓杨，叫做不悔。杨逍仰天长啸，将佢四围啲树叶纷纷咁跌落嚟，好耐好耐先至停。佢话：你果然姓杨，不悔，不悔。好，晓芙，我虽然系强迫咗你，但你却系冇后悔。张无忌听纪晓芙讲过两个人之间嘅一段孽缘，而家眼见杨逍英俊潇洒，年纪虽然稍微大啲，但仍然不失为一个风度翩翩嘅美男子。比起仲有啲细路皮嘅恩妮婷六叔，恐怕更加容易令女子倾倒啊！纪晓芙被逼失身，终于对佢倾心相恋，真系唔怪得佢嘅。以张无忌而家嘅年纪啊，呢啲情形虽然唔能够完全明白，不过亦都隐隐约约咁想到咗啦。张无忌嘅左手断咗，非常之痛，一时就揾唔到接骨同止痛嘅草药，又试乜先接翻断骨，又摘咗啲消肿嘅草药嚟敷住，咬咗两支树枝，用树皮将树枝绑喺手臂上边。杨逍见佢小小年纪，用单手嚟接骨治伤，手法十分熟练，都稍微觉得惊讶。张无忌绑扎完毕，就话：杨伯伯，我冇辜负纪姑姐嘅嘱托，不悔妹妹已经找到爸爸啦，我哋就分别啦。杨逍话：你万里迢迢将我女送翻嚟，我点能够无所报答呢？你要乜嘢，即管开口啦。我杨逍做唔到个事，攞唔到个嘢，天下间恐怕唔多啦。张无忌笑咗一笑，佢话：杨伯伯，你将纪姑姐睇得太少啦，枉佢为你送咗条命啊！杨逍面色都变咗，大声话：你讲咩嘢话？张无忌话：纪姑姐冇将我睇少，先托我送佢个女嚟俾你啫。如果我系有所求而嚟，我呢个人仲值得托付嘅咩？佢心喺度谂啦，一路上不悔妹妹遇到几多危难，我又几多次以自己嚟代佢啊！如果我系贪利无义嘅人，今日你父女点可以团圆啦？不过佢唔中意夸耀自己嘅功劳，所以一句都冇提沿途嘅各种危险。

0: 即系讲咗嗰几句说话，作咗个揖，转身就行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听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2: 阳光早晨，
1: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3: 你是最好的，加油。
1: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4: 我翻工啦，拜拜。
1: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3: 嗨，好耐冇见啦。
1: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3: 真係多谢晒啦。
1: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

0: 起。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DJ Super，
7: DJ Super，
8: 一个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12: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

世界杯嘅已经开始啦，所以我哋开始听翻只世界杯嘅主题音乐啊，嚟自呢个 Lisa 嘅 Ghost 啊，有波入噶，真系啊，连续嘅两场比赛啊，今日凌晨三点嘅第一场波。呢个主办方之一啦吓，墨西哥对阵住南非，咁啊亦都系2-0啊，系咁啊红牌仲多过入呢个比分啊，2-0咁啊赢咗呢一个南非，获得属于呢个世界杯嘅开门红啊。咁就啱结束嘅，讲緊係北京时间10:00呢一场啦，亚洲之光啊，咁有韩国队对住欧洲嘅劲旅捷克呢一场呢，韩国亦都係2-1险胜捷克啊，咁为亚洲嘅球队呢打开咗一个胜利大门啦，咁以往呢对住啲欧洲队伍呢其实都比较难踢㗎啊。咁就真係讲真，我两场波都冇睇啊，因为真係冇办法，你好难去迁就到嗰个时间啊，嗰个睇波时间。一个呢就係琴晚凌晨三点，一个呢就係今日开工嘅时间，好多嘢做嘅时候佢又话喂有波睇啊，10:00。咁啊都係只能够睇下啲嗰啲叫咩即时比分啊，嗰啲咁样嘅回放啊，系咁样噶啦吓。咁啊，相信好多朋友同我都差不多啊，一嚟挨唔到嘢，二嚟咧日头又多嘢做嗰只啊。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已经嚟到6月12日咯噃吓。咁啊，世界杯嘅一个号角已经系吹响，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同我一样啊，咁啊，好想去睇波咁，但系咧又真系冇办法去睇到一啲嘅直播。今日呢就星期五㗎喇，已经不知不觉时间过得非常之快。望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3度，最低气温是24度，吹东南风1-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45%-60%。咁预计呢两日呢广东大部分都系多云嘅天气为主，部分时段呢有分散嘅雷阵雨。咁啊，今日咧就广东西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会有中雷雨咁话吓，咁啊去到夜晚咧，大部分市县咧会有明显降雨。哎呀，周末嚟噶，可唔可以冇落啊？系咯，咁啊希望可以天公造美啦，系嘛？等我哋可以好好咁样享受呢个周末嘅时光啦。欢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啊，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又或者视频可以搜索融于双城，都可以咧入嚟睇到我哋嘅直播同我哋进行实时嘅互动。今日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啦。我依然是我系 DJ Super。Hello， 大家中午好啊！好，咁啊，见到啲 friend 咧都陆陆续续有入紧嚟噶，咁啊，期待有你哋嘅支持，咁啊，见到大家咧都可以帮我点个赞啦，亦都可以咧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间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啦，俾其他朋友都可以咧睇到、听到我哋嘅声音，好吗？当然就希望可以入嚟互动下啦，留低你想讲嘅说话，咁当然唔一定係世界杯嘅，好多嘢你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下。我哋唔係一个足球节目，唔係一个体育节目，而係一个都唔知係咩定义嘅节目啊，即係无界限啊，乜都得嘅一个节目，好嘛？咁希望大家中午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吹吹水咁样嘅。当然，亦都有一个直播预告吓，下昼嘅3-5咧，亦都会有我哋宇轩哥哥为大家带嚟咧，就系我哋嘅朱古力榴莲千层直播专场吓，讲紧咧就系呢一款啦。啊，视频号嘅朋友都可以咧睇到啦，已经等喺度啊。咁啊，大家想攞下福利啊，咁啊想即係支持下我哋啊，咁啊记得咧下昼嘅3-5呢、這个就係我哋嘅直播时间啦。咁啊希望有你嘅捧场啦，有你嘅到嚟啦，好嘛？期待欢迎咁啊，一啲入嚟我哋直播间朋友，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哦，这里是电台的直播啊，期待有你们的支持哦，系 OK。
吓，咁当然亦都有我哋嘅榴莲千层，我都系会提早摆出嚟先嘅吓。如果大家感兴趣嘅，咁可以咧直接落单都 OK 嘅吓。讲紧咧我哋呢个榴莲千层，咁其实咧系真系好受欢迎啊，真的很受欢迎啊，这个榴莲味的千层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个口味给到大家来选择哦，一个咧就系我哋嘅朱古力巧克力黑刺榴莲。千层蛋糕吓，咁啊周末其实咧整个蛋糕翻去同屋企人一齐食下，咁啊几好嘅，系嘛？咁啊周末可以约埋三五知己啊，一齐咧食下呢个榴莲蛋糕咯，开心系嘛？啊，小永王嘉义话几钱一个？一个咧就要39啊，系啊，咁啊依家咧我哋今日等阵间嘅。应该我呢个都有啦，我哋今日嘅一个福利呢就係59.9元两个。

啊，好啊，一个都要39.9元，那我们两个就59.9元啊。系啊，咁可以拣唔同嘅口味添，有唔同嘅口味，一个咧就系呢个朱古力嘅一个千层，一个咧就系、是、个馅都系榴莲啊，个馅都系榴莲，只不过咧佢个皮咧一个就系朱古力，一个咧就系虎皮，虎皮咧就系用啲蛋液啊，个鸡蛋液嗰啲去做嘅虎皮就咁样嘅吓、啊。OK， 前嗰排仲见你卖花生油，点解依家？卖榴莲唔同啊嘛，系啊，已经好耐历史啦。花生油唔使我卖啊，你知唔知啊？太好卖啦，我哋冠名方端溪城嗰啲花生油太好卖，唔需要我哋帮手去卖啊，佢哋自己搞掂啊。咁啊，所以我哋都会推荐多啲其他唔同嘅品啦，系嘛？咁啊，喺3-5两粒钟嘅呢个直播专场。会同大家去分享嘅，欢迎阿新华哥啊，欢迎其他新入嚟嘅朋友，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记得还没点关注嘅点个关注，可以咧帮我点个赞咯，系咯，多谢入到嚟直播间嘅 friend， 咁啊真系有好多三唔识七嘅朋友都入不嚟啊，咁啊无论点都好啦，遇见都系一种缘分啊，可以咧帮小弟点个赞，点个赞，咁其实咧即系都仲沉醉喺呢个世界杯嘅一个。海洋当中啊，系嘛咁啊睇，虽然咧冇睇嗰个直播，但系睇翻嗰啲回放，你都可以感受到，哇！今日世界杯实在太热情啦，一嚟天气真系好热，二嚟咧睇嘅人真系多啊，咁啊特别喺南美啦，足球呢一样嘢绝对系佢哋闲时咧必不可少嘅一个运动啊，咁所以咧佢哋都系好中意去踢波噶吓，咁啊睇翻墨西哥嗰场主场。80,000人去睇一场嘅比赛，咩概念？你试谂下咩概念啊？我哋肇庆市体育中心18,000咧，已经系好虚撼噶啦。佢80,000人坐喺度去睇波，哇，不得了啊！咁啊，所以希望我哋粤超一样咁热闹啦。嚟紧嘅星期六，即系听日6月13日喺肇庆市体育中心，我哋嘅主场。亦都会有肇庆队对住一个珠海队嘅比赛，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买到飞呢啊？咁啊可以入嚟市体育中心嗰度捧下场啦，系嘛？支持下我哋肇庆队，肇庆队 go go go 啊！我哋势不可挡啊！点落单啱喺世界杯揾咗几？蚊哦，我咩事添？喺我哋嘅视频号嗰度啊，肇庆王嘉尔可以翻个视频号啊，搜索荣誉商城就可以咧揾到小弟嘅视频号啊，直播间啊，可以咧直接点购买就可以买到噶啦，在我们直播间直接点购买就可以了啊，各位，继续沉浸在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当中，打俾你会有这一只来自 Shakira 的

OK， 听过啦，会有呢个世界杯嘅主题曲。另外一只嘅作品嚟就系 Shakira 嘅《Die Die》。要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1:23，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系 Super， 一路你哋好嘛？食咗饭未啊？各位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个老新旧老有几多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吹下水，聊个天啊！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嘅主题曲，你觉得边只会好听啲啊？你啊中意边首啊？啱先咧播两只俾你听噶啦，已经啊。一首咧就都系人气歌手呢、這个 Lisa 嘅 Ghost， 一只咧就系已经唱咗三届世界杯主题曲嘅呢一个国际天后 Shakira 嘅 Die Die 啊。咁对于 Shakira， 我觉得更印象深刻应该系 Waka Waka Waka Waka 嗰只，可能系大家对佢嘅嗰个记忆系会更高咯。呢一只讲真啊。其实我自己即系嘅听后感咧，我觉得 OK 嘅 ，OK， 但系唔即系，但系你真系要同 Waka Waka 比咧，我觉得 Waka Waka 呢一只歌系更胜一筹咯，系嘛？我唔知道大家对比起身，你觉得边只好听啲啦？我觉得旧嗰只会好听啲啊。好啦，咁啊，新嘢都有一啲亮点嘅，咁啊都系值得大家去分享下嘅吓。咁起码即系喺好多嘅 beat上面呢是用得更加之新的一些古典啦，是吧，听起身会好有律动感啊。当然 Waka Waka 都好正啊。好啦，咁有 friend 问，喂，听晚你会不会去睇粤超嘅赛事啊？应该如无意外都会去嘅，毕竟喺我哋嘅主场啊嘛。讲緊就係听晚呢喺肇庆市体育中心将会有粤超嘅第六轮嘅赛事啦，冇记错啊。就係肇庆队主场对住珠海队咁样。希望输咗两场赛事之后嘅我哋嘅肇庆队可以加油吓，应该连续输咗两场啊嘛，都系客场波。咁啊，当然姑且勿论系一啲客观条件，亦或系主观因素啦。咁啊，起码整体嚟讲，肇庆队系打得 OK 嘅。我都讲诶，对上嗰场输嘅波咧，就踢得一般啊，真系踢得一般。咁啊，虽然亦都有啲客观嘅因素啊，但系主观嘅问题会更加之多，唔知道头嗰两个礼拜去到今个星期六，讲真呢两个星期我都冇去打搅过佢哋吓，阿杨有去打搅过，我系冇去打搅过佢哋嘅，即系一嚟自己真系忙，二嚟即系觉得其实喺媒体嘅氛围可以静一静，俾佢哋可以好。

0: 心咁样去进行一啲训练啊，或者系调整自己嘅心态啊，呢个都系好紧要嘅。你睇世界杯嘅赛事系咪啊？真系心态好紧要。啱先嗰场波已经系啦，韩国对捷克，捷克就系一个波越位啊嘛，佢顶入咗噶，就系越位啊嘛，咁啊吹咗炸壶啊，唔入。好，咁然后佢防守做得唔好啦，咁啊反而俾韩国队。就是再入一波就是2-1，唉，你话系咪先？真系你咩？你负责执球啊？我又你又去即系啊？睇下队医啊嗰啲嘛？我系咪呢个星期嘅解说员啊？唔需要解说嘅，佢直现场系唔需要解说。咁啊，线上睇到嗰啲咧就系、是。就是咩咯吓，就系、是、嗰个叫做省台嗰啲去解说嘅，嗯，哇，多谢阿苏总落单噃，咁早晨就落单啊，好啊，多谢你先，系啊，多谢你为自己嘅公司付出59蚊啊，好嘢，系 ，OK， 啊，咁大家觉得啱心水，你都可以落嘅，咁啊一点嗰个购买，咁啊弹出嚟，咁啊。有三个唔同嘅一个内容嘅，一个咧就系、是、两盒嘅朱古力榴莲千层，呢、这个叫脆皮黑刺榴莲千层啊，佢冇写朱古力，但系其实那个表皮咧系朱古力脆皮朱古力嚟嘅，系啊，咁里边咧就系、是、榴莲果肉啊，榴莲千层，咁啊又或者咧两盒呢、这个就系、是、虎皮榴莲千层啊。咁又或者呢就係一个呢、這个一个呢、這个都係59.9蚊，你话抵唔抵呀？啊，你话正唔正呀？啊，咁、啊、所以呢大家咪错过啊，可以喺我哋嘅直播间，你觉得 ok 啱心水下单啊。咁等间三点到五点仲有一个专门嘅带货专场添，乜都唔讲就同你去带呢一个品嘅，三点到五点啊。咁啊，当然仲有少少福利啦，咁样咁大家留意我哋三点到五点嘅带货专场有得。多谢入到嚟直播间帮我点赞嘅 friend 啊，谢谢怜悯啊，系啊，将赞点起身，点点点佢，系啦、啊，笃一笃个屏幕啦，等更多嘅朋友可以入嚟睇到我哋嘅直播啦，分享一下啦，好嘛，系啦、啊，将我直播间分享出去，好冇？啊，特别系三点到五点啊，更加需要大家去分享啦。我系分享得多嗰只噶啦。我特別分享到去一啲嘅同學群啊嗰啲咧，或者係單拎，覺得呢個同學佢應該對呢個品會，或者呢個朋友對呢個品會比較感興趣，我都單發即係私發都俾佢。咁好處係咩咧？可以借啲以聯繫翻一啲好耐都冇聯繫過嘅朋友啦。因為一睇哇，其實講咧啊，喺你嘅朋友圈裏面有4000人，但係4000人裏面。真正你经常联系嘅有几多个呢？我唔知啊，即系4000人，对于我嚟讲，对于一啲朋友嚟讲，未系最多嘅啫。我记得有啲 friend 哇，佢嗰个朋友圈系几，即已经过咗5-6千人都有噶啦。但系咪真系呢5-6千人？唔好话你每日啦，或者冇话每周啦，冇话每月啦，每年啊，你会有冇同佢 say 个 hello？有冇发过个表情包？有冇先？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

0: 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晚上开车小心点啊，做什么急刹啊？
6: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5: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2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6: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7: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8: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9: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0: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11: 呢一刻，
0: 呢一刻，
12: 你需要我哋，
13: 你需要我哋。
1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8: ，DJ Super
17: DJ Super，
18: 一个人
17: 一个人
18: 一个人无所不能，
17: 无所不能。
16: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丁启成花生油特别播出。
19: 大家好，我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啊！我依然是我，我系 Super， 你哋好嘛？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捧场，冇咩做都可以啦，入嚟一齐分享下，倾下偈啊！期待期待。啱都讲啦，世界杯嘅风潮咧已经系吹到啦，你准备好未咧？咁当然好多朋友真系太夜冇办法啦，系嘛？但系你又想睇佢点算咧？咁啊睇都系睇什么央视啊嗰啲嘅回顾啊之类咯，只可以系咁啊。咁啊，今日星期五啊，我哋咧就好轻松嘅，大家乜都讲得啊。星期五就你想点都得啊，咁可以咧将你想聊一啲事情啊、话题啊等等，可以咧通过我哋嘅抖音号、视频号咧打上公屏就 OK 噶啦。我今日咧其实系开心嘅，因为又有一首歌做好咗啦。咁啊，呢一只歌咧就系嚟自蔡晓蔡老师。再重新編曲演繹的一首歌，是啊，歌名叫做《用愛護航》，這首歌是我寫的，是《用愛護航》，聽聽這個全新的編曲版本。

啱啱每日呢一首小弟作词作曲嘅作品，我名叫做《用爱护航》，听到咧系一个全新嘅版本啦，2026年嘅全新嘅混音合成嘅版本，咁啊比较 rock and roll， 将一啲力量可以传递咗出去啊！系啊，讲紧就系呢一首嘅《用爱护航》，在你身旁用爱护航，系嘛？描述嘅就系一啲。默默奉獻的一些工作人員、社工、志願者、等等，其實他們真的很、用心去做好自己手頭上的很多事情，還有呢額外地又會為一些有需要的群體他們去付出他們自己一些點滴，所以這首歌專門是為他們而去寫去表揚他們、真的可以啊，未必每一个都是什么百万富翁啊，未必每一个都是哇，即系讲紧啊家财万贯。但是奉献爱心呢一样嘢，唔需要一定话我有钱先可以奉献到，只要你参与亦都是 OK 嘅。咁啊，对于一啲同学嚟讲，周末亦都叫有个好去处啦，系嘛？咁啊，嚟紧呢一班高考嘅朋友，哎呀，瞓完两日，应该今日系要出嚟嘅咯噃，系嘛？9号考完试，我当你10号、11号下瞓两日。今日应该要出嚟行一行啦，嗱，咁啊，冇话我唔话你知啊，高腰金像衫对所有高三嘅同学咧，系进行呢个免费打卡点开放嘅，啊，咁啊，闲时咧，佢哋啲打卡点都系要18蚊一个咁样嘅，咁啊，今日开始对于高考嘅大三嘅学生系采取呢个免费打卡。啊，正啊，正啊，正啊，系嘛？因为的确好多同学仔咧，佢埋头苦干，未去过金像山，未去过唔出奇嘅，真系会有噶，唔系个个都有去过噶。我问身边好多朋友都吓、未去过咁样，都有嘅，有啲未去过，咁啊值得去行一行，值得逛一逛啊！咁啊，大家可以咧去到我哋嘅微信端搜索荣誉双城几个字就可以咧揾到我哋㗎啦。

今届世界杯嘅冠军咧，真系不得而知吓，不得而知。咁啊，但系睇到即系呢啲歌，听到呢啲歌，其实都系会令到你热血沸腾啊，系嘛？咁啊，大家都好期待今晚嘅一啲赛事。咁啊，今晚咧另外两支东道主都会亮相噶啦，包括啦喺今晚凌晨嘅三点，加拿大啊将会对阵住波克嘅，啊咁啊，亦都系值得去留意一下睇一睇啦。咁另外去到就第二招嘅。

九点，亦即系讲紧听日星期六早上九点，哎，终于得闲睇啦，系嘛？将会有美国对住巴拉圭嘅一个赛事嘅，咁啊就系听日得两场嘅赛事啊。咁啊，然后再去到星期日咧，就开始开快车啦。每日咧起码都有四场波到啦。嗱，咁去到星期日方面咧，凌晨三点。卡塔尔会对住瑞士咧，六点巴西对住摩洛哥，九点咧海地对住苏格兰，十二点都有，仲有一睇，十二点咧就系澳大利亚对住欧洲嘅劲旅土耳其啊，咁啊去到星期日咧，哇，即系由凌晨三点睇到中午十二点，你哋都有一睇啊，啊，我选择自己喜欢嘅球队啦，有冇啊？啊，有巴西啦，起码听日六点钟咯，系咯，六点钟起身睇啊，巴西啊之类啦吓，咁就听日啊，星期日啊，讲紧星期日嘅赛程啊，咁啊，听日就系得两场，啱讲嘅两，另外两支嘅东道主登场啊，加拿大对波克，美国对巴拉圭，一场系三点，一场就系九点。咁仲有好多强队未出现嘅，咁因为一路要排落去每个小组咁样去踢噶嘛，咁其实小组赛比较耗时啲啦，咁样睇翻，咁但系都系好波之人啊，咁包括今日韩国2-1赢呢一个捷克咧，咁其实都系不容易啊，但系咧你又觉得应该系韩国赢啦，因为真系成场波踢得。各方各面踢得都要優秀嘅就係韓國隊啦，係咪？但係好多難講啊！呢家嘢足球係圓噶，唔係話你付出幾多，你就一定可以收穫幾多，唔一定啊！唔一定話咧，我屎咁樣啊，我差咁，我就對住強隊我冇運行，亦都唔係咁，即係睇你用咩嘅應對嘅方式啊，咩陣型啊，排兵布陣。喺啲球赛里边都系好关键嘅，嗰啲咧就考主教练啊嗰啲噶啦。好啦，咁啊足球一讲开我就刹唔住掣噶啦，各位，所以尽量唔好俾我讲咁多足球，好冇？1:48噶啦噃，再次温馨提示一下大家，下昼3-5会有我哋嘅主呢个带货专场啊，会有一盒呢一个脆皮。黑刺榴莲千层同埋一瓶一个咧就系虎皮榴莲千层，咁啊二选一又得，两个都带翻屋企又得啊，反正系下昼3-5嘅，买两盒嘅都系只需要59.99啊，买两盒都系只需要59.99，咩概念就系一个呢、這个可以两盒都系呢、這个，又或者两盒都系呢、這个，或者一个呢、這个一个呢、這个咁样组合咯，啊都可以嘅。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啊！等阵间三点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宇轩哥哥一齐去互动下、倾下偈啊，参与下抽奖啊，参与我哋嘅带货啊，都可以啊！期待有你嘅捧场啦，喂！多谢入嚟直播间嘅朋友，哇！今晚真系静，大家星期五系咪冚唪都瞓晒觉咧？系咪真系因为琴晚嗰场波影响到自己嘅睡眠咧？真系唔出奇啊！我都见有啲足球群里边啲朋友啦，琴晚都系睇凌晨啦。咁你散档都去到成六点噶啦，差唔多系啊，六点钟食早餐嘅时间。啲咩50分啊？咁啊，好歌继续为你奉上，带俾你会有呢一位我好欣赏嘅歌手，佢系 MC 张天赋，会有呢一只新歌，歌名叫做《无名氏》。

同你分享我会有 MC 张天赋呢一只作品，歌名叫做《无名氏》啊，咁样咁，但系呢一只歌真系好听嘅，好听，我觉得好听啊，只不过歌名又无名氏咁样啊，有啲好似同只歌，但系歌词我又冇话好细致去听，我就觉得好听咁样咯。啊，好啦，继续欢迎大家中午时分依旧锁定我哋嘅频率咧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系 Super 咁啊。今日咧星期五小周末嘅时分，下昼唔知你得唔得闲啦？咁啊，邀请大家三点到五点啦，继续锁定我哋荣誉商城嘅直播间。今日咧会有我哋嘅一个流连千层专场，三点到五点啊。我依家呢一 part 我预告下嘅啫啊。咁啊，当然今日下昼嘅专场有啲都唔同，同之前上个礼拜有啲唔同啊。下昼咧，我哋主推呢一款叫做朱古力嘅啊，佢嘅脆皮黑刺榴莲千层，咁今日下昼咧一样都系会有宇轩哥哥啦，两位靓仔喺度同大家去介绍产品咁样噶，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下昼嘅三点到五点，咁都几好啊，系咪啊？周末咁啊，整两个蛋糕同屋企人又好，亲朋好友咁一齐去聚一聚，食下蛋糕啊，开心嘅。特别系榴莲控啦，呢个真系几好一个选择嘅。啱先咯，我都见呢啲朋友啦，都已经系迫不及待喺我直播间落单啦，系嘛？都得，冇问题嘅，一样福利嘅啫。喺我呢度落，依家呢个时段落，都系一样嘅福利。咁啊，三至五咧就更加之开心啦，系嘛？咁啊，专场嘅时候再落，好嘛？咁啊，希望等阵间三点到五点，大家多多支持我哋荣誉商城嘅一个直播啊，支持下我哋阿宇轩哥哥啊，同埋我哋嘅尊重哥哥啊，两位哥哥。在我们的直播间和你分享这个榴莲千层、啊、款有两款的，可以呢留意一下等间的一些福利、啊、当然和现在的也是、差不多，但是呢会更有些东西抢一下，好像听他们讲、啊、好了，不知道等间三点大家可以继续留在我们的荣誉商城直播间这里啦。好歌继续送给你，但是你们会有剩低嘅时间就有三分零钟啊！许正允连自己都不够快乐，咁就要食个榴莲千层啦！啊，甜甜地咁你先开心噶嘛，啱唔啱啊？等咩会有呢一只许正允嘅歌？连我自己都不够快乐，自己都唔开心，点可以令人？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6: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7: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5: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7: 每个孩子。

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一般认出叶枫话系边个，以为农夫或者方大同黎咗，企过上危险台最低分都攞过，以致消沉好彩得到好多人帮助。网上有好评都有流言蜚语，我唔会 care 到底赢定输，坚持音乐无论阳光灿烂定系落紧大雨，多谢山人王呢个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大家都听过美容觉这个词，也都知道美容觉的重要性。那么临睡前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与你分享美容觉睡前的准备工作。技巧一，临睡前洗热水澡，并进行面部肌肤深层清洁。技巧二，听柔和的音乐，

0: 有助于睡眠。如果有失眠的人，建议不妨在睡前喝杯温热牛奶。技巧三，如果有条件的话，点上一个香薰灯，淡淡的香让你进入美梦，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脸滑滑的嫩嫩的。除了这三个技巧，这里再向大家补充一点，在临睡前的一个小时要平静的度过，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也别想令你兴奋的事情，更不能想令你心绪不安的事情。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2: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1: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2: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1: 喂，老婆啊，咩事啊？
3: 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1: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3: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1: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4: 妈咪，我要妈咪啊！
5: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4: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5: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你知不知道为
4: 什么？为什么？
5: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吧，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4: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5: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着你的。
4: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7: 爱需要勇气。
8: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6: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8: 那我不需要你吗？
7: 爱需要坚持。
6: 怎么是你？
9: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7: 爱需要奉献，
6: 孩子的问题。

0: 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1: 我愿意，
2: 我愿意，
3: 我愿意，
0: 我愿意。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三十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7: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7: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0: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7: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0: 爱家1059
7: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0: 生活中的美好。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FM 101.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2: FM 101.9，踏出情感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哇， Chanel 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蚊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6: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蚊嘅快递到付费。
7: 实际上呢16蚊并非快递费，而系代收款费。亦即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喺佢嘅恐吓同拐骗之下，打开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嘅 ATM 机前，并输入咗对方提供嘅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咗佢嘅银行被转账咗84万元嘅短信之后，先至发现咗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系诈骗。
5: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6: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7: 外加1059，
6: 外加1059，
7: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6: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5: 请留低，
6: 因为
5: 这个是你的选择，
6: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老婆，煮饭啦。
8: 哦。
7: 老婆，老婆。
8: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7: 唉，阿仔食饭啦。
9: 哦，
7: 阿仔，阿仔，
9: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7: 唉，
10: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11: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的隔断，
1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2: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2: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啱啱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嘢、许下的愿，都好似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3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飘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大家留意，你不求有，他。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0: 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2: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3: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4: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5: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7: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8: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9: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0: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11: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2: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3: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开，靠
12: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3: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2: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4: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7: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 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5: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6: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7: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6: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7: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7: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9: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0: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18: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6: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1: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22: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21: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2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2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22: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9: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2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2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适用食用
0: 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

0: 做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2: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6: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 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

0: 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3: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0: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5: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知。

0: 生命的辜负。
1: 我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傍晚7点。

0: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燕国大将季劫知道军心动摇，就更加心急，而得快啲攻破城池，以免夜长梦多。田丹知道季劫心急啦，即刻就派人去宣扬，话旧时燕国嘅大将恶毅，心地就最好啦。俘虏到我哋齐国人都唔杀噶，仲放翻翻嚟，故此我哋齐国人人都感激佢，亦唔怕佢。听闻啊，而家新换咗个大将军嚟，呢、这个人好厉害噶。哎呀，如果佢将齐国嘅俘虏割咗个鼻哥去，咁就惨啦，咁就想唔亡国都唔得噶啦。季劫听到咁讲，哦，唔怪得啦，唔怪得齐国呢两座城池咁耐都唔肯投降，原来恶毅佢心慈手软，故此齐国人唔怕佢。好，等我俾啲厉害你哋睇下，等你哋自镜啦。季劫就下令，将投降过嚟嗰啲齐国士兵，通通割咗个鼻哥落嚟。然后就放佢哋翻去。齐国守城嘅兵将一见到咁，哇！乜个燕国大将咁残忍嘅，投降都俾佢，仲要割咗鼻哥落嚟。嘿，咁横早死路一条，宁可死都唔好投降啊！三军将士就更加落力嚟到判死坚守城池。田丹呢，跟住又派人去宣扬，话齐国人嘅祖宗坟庙都喺晒城外，如果俾燕国掘咗去，咁就惨啦。万一祖坟都掘埋，唉，咁就算守到积墨城都冇用啦。燕国嘅大将季劫听到咁讲，啱晒啦，我就系要你哋军心大乱，无心守城。季劫即刻下令，将城外齐国人嘅祖宗坟庙掘晒出嚟，将啲死人骨头啊冧埋一堆，用柴火嚟烧。守积墨城嘅军民见到咁样，个个痛哭流涕，咬牙切齿，要冲出城外同燕国决一死战，为祖宗报仇。田丹嗰阵呢，就知道已经激发咗齐国军民嘅仇恨，士气旺盛，报仇心切。呢回可以转守为攻啦。田丹就喺守城嘅士兵嗰度，亲自挑选咗五千个最精壮嘅武士，将呢五千武士就集合埋一齐，训练佢哋点样进攻，又每日三餐俾最好嘅饭菜佢哋食，要佢哋好好地休息养精蓄锐。又调晒啲老弱残兵嚟到守城，仲将妇女百爷公细佬哥通通叫晒上城墙处嚟到帮助巡城，然后就派人出城，攞咗笔钱银就送俾燕国嘅大将季劫，就对佢话：城中嘅粮食就快食完啦，精壮嘅士兵亦都死得差唔多。请将军暂时唔好攻城，三日之内我哋就开城投降啦。季劫就派人去打探，果然见城墙上都系啲老弱残兵，妇女儿童百爷公喺度守城。季劫呢回就欢喜啦，佢就问啲部下：点啊？恶毅号称天下名将，哼！三年都未攻打落积墨城，我呢几日功夫就要大功告成啦。诸位，你哋话我同恶毅比较下，边个本事啲吓？ 三军将士听到季杰话即刻可以攻破城池，咁就可以翻翻燕国噶啦，所以就齐声高呼万岁。咁依家既然齐国都准备投降，又唔使攻城，燕国大军呢就个个松口气，喺住等齐国开城投降。田丹呢又喺城中收集咗20,000两黄金，几多有钱嘅富户就派人偷偷攞住黄金去见季杰嘅手下嗰几个将军，就对佢哋话：我哋呢城中几十户大户人家凑咗笔钱送俾各位，求各位将军攻入城池嗰阵，务必手下留情，千祈要保护我哋嘅身家性命啊！嗰几位将军受咗一份咁厚嘅礼，即刻就应承落嚟啊！仲特意攞咗几十支旗仔嚟，嗱、你哋将呢支旗就插喺自己门口做记应，你只要插住呢支旗仔啊，我哋燕国军事就会保护你哋噶啦。咁一嚟呢，燕国嘅大军就从上到下个个都信晒即墨城就要投降啦。有啲军事呢仲諗住点執定行李好返返去同家人团聚。田丹见到时机嚟啦，即刻喺城中收集咗千几隻又肥又壮嘅牛，用布匹呢就披喺牛嘅身上，攞啲颜色又都红红绿绿离奇古怪。然后呢将每隻牛嘅两隻角绑住两把锋利嘅尖刀，又喺牛尾嗰度呢绑住一大束麻布，嘿，好似把大扫把咁，将啲麻布嚟浸油就浸到淋晒。咁到日落西山啦，田丹呢就摆酒宴，请5000位精壮嘅武士饱餐一顿，然后就个个披头散发，用颜色将个面呢就搽到花里绿，每人就攞住大刀阔斧，将个千几只牛呢就分成几十路就赶到城墙脚。然后田丹就吩咐叫老百姓攞住锄头，趁住天黑即刻将城墙掘穿10几个大窿去。嗰晚又冇月色，天上一片黑沉沉，到三更时分，田丹就下令点火，士兵就将绑喺牛尾嗰度嗰块浸到淋晒油嘅麻布点着佢，火烧条牛尾啊，牛就痛啊，飞快向前跑，就喺几十个长脚窿嗰度呢就冲出城外。咁嗰块麻布呢浸油浸到淋晒㗎嘛，烧到啲牛呢好似发狂咁冲入燕国嘅大营。嗰阵呢燕国嘅兵将个个喺度瞓大觉，等住听日齐国投降。忽然间听到轻轻含含嘅响声，起身一睇，只见即墨城下有千几团火把飞快咁冲过嚟。哇，跑得咁快，一时手足无措，唔知係乜嘢嚟㗎嘛。啱啱走出营嚟准备迎敌呢，哎呀，一片火光底下见到千几只庞然大物，头上刀光闪闪，身上五颜六色，后面一团火跟月，火光下呢又见到千几个披头散发，面上花里绿，好似天上嘅杀星，又似阎王殿嘅勾魂使者，个个攞住把大刀斧头冲过嚟。燕国大军就惊起上嚟啦。咁平日就听到好多㗎啦，话齐国有神仙下凡嚟帮助嘛。依家突然间见到呢班神头鬼面冲过嚟，真係吓到魂魄都唔齐。田丹即刻下令，城中男女老幼一齐将凡係打得响嘅铜器铁器都打响佢，仲齐声呐喊。咁你话啦，半夜三更突然间涌出呢千几隻火牛同5000神兵，都已经够得人驚㗎啦。 而家忽然间又响起打铜铁嘅声音啊！咁敲铜敲铁嘅声就好凄厉噶嘛，咁啊好得人惊噶嘛。再加上城中男女老幼齐声呐喝，声震山谷。燕国嘅大军呢就吓到脚都软埋，个个拧转头嚟走。咁过千几条牛嘅牛尾呢都烧到窿晒噶啦噃，发晒狂咁冲过嚟。头上绑住个利刀，见人就吉，嗰五千武士不声不响，见人就斩。岳毅统领嚟攻打燕国呢一路大军呢，从来都未打过败仗，呢回一下子就俾田丹用火牛阵打到溃不成军，俾牛国吉死吉伤，俾五千武士大刀斩死斩伤嘅不计其数，剩翻嗰啲呢就顾住各自逃生，互相践踏，死伤就不少。忌劫嗰阵呢就放上嚟啦，就坐上兵车想掟啦，俾田丹追住嚟一击就吉死咗。咁呢一个妒忌恶毅，一心想自己独揽头功嘅将军忌劫，就系咁得个可耻收场。咁佢死呢就确实系活该。不过呢就俾佢害死埋一大批燕国嘅军事，误咗恶毅嘅大事喺啦。咁田丹喺积墨城打败咗燕国之后，消息飞快就传遍齐国，齐国人心振奋，到处嚟投奔田丹。田丹就统领住大军乘胜追击，攻无不胜，战无不克。被燕国占领嘅齐国城池呢就纷纷起义，赶走燕国嘅军马迎接田丹。燕国嘅大军呢因为岳毅已经调走咗，忌劫一上任就兵败将亡，所以呢亦都军心散涣。加上离乡别井几年嚟到侵犯齐国，个个将士思家心切，所以就兵败如山倒。好快脆，燕国占领齐国嗰七十几座城池，通通被田丹带领人马收复晒。齐国呢回呢，又有咗田丹、王孙贾你哋咁爱国嘅将军大夫，带领住不愿做亡国奴嘅百姓，坚持到底，死守两座城池，卒之反败为胜，打退咗敌人，将一个就快灭亡嘅齐国恢复过嚟啦。咁齐国嘅百姓就十分感激田丹立下咁大嘅功劳，恢复咗父母之邦，就想拥立佢做齐王。田丹就话：国家存亡，匹夫有责。我只是尽自己职责啫。太子已经在举州城接了军位，不如就迎太子回来吧。于是田丹就派人去接太子回来当回国君。这位就是齐襄公了。齐襄公感激田丹的功劳，就封田丹做安平君，赏赐佢万户之邑。又因为王孙贾带头起义，杀死楚国大将，赶走楚军，亦都立下大功，所以呢亦封咗王孙贾做亚卿。咁齐国呢回呢就真係死过翻生一样。燕国呢因为嗰位燕惠王就唔信任岳毅，故此落得个兵败将亡、一无所得的结局。燕惠王嗰阵就知道自己误信小人，错怪岳毅，造成咁嘅收场，唉，悔之莫及，即刻写咗封书信向岳毅认错，想请岳毅翻返嚟燕国。但系嗰位岳毅呢，佢到咗赵国之后，赵王就即刻将官津嗰个地方封俾岳毅做封地，又赐岳毅嘅爵号为望诸君。咁岳毅见到赵王对自己咁敬重，自己又系赵国人， 故此呢点都唔肯再返去燕国啦。咁燕惠王呢又驚住岳毅呢留喺赵国为赵国效力，咁嗰阵燕国咪弊，就即刻将岳毅留喺燕国嘅族人嚟到封赏，将岳毅嘅仔封为羌国君，叫佢继承岳毅嘅爵位，将岳毅两个细佬咧亦封做将军，对岳毅嘅其他族人亦都用厚礼嚟到接待。咁岳毅呢亦都好感激燕国，于是佢就同时担任咗赵国、燕国两国嘅客卿，经常来往燕国、赵国之间，使到两国结盟，成为友好嘅国家。后来啊，呢位有名嘅大将军岳毅就病死喺赵国。咁上面讲咗咁多燕国嘅事，燕国因为有咗个开明嘅君主燕昭王，善于用人，起用咗将军岳毅，咪使到燕国强大。中原另一个大国赵国呢，亦出咗位十分英明嘅君主赵武灵王，同埋几个后世闻名嘅大夫，好似蔺相如同埋廉颇呢啲等等人物，所以亦使到赵国呢强大起嚟。咁依家呢就讲下赵国嘅故事。当时喺战国七国之中，土地最大嘅系楚国，其次系秦国，第三就系赵国啦。当时嘅人口兵力呢，赵国亦都同秦国差唔多嘅。喺赵、魏、韩三晋里面，赵国系最强大嘅。之但系呢，就因为俾张仪、连横之计逐个击破，赵国呢就曾经一连两次败在秦国手下，所以呢战国中期呢赵国国力就开始衰微。后尾赵国就由赵武灵王做国君，传说呢话呢位赵武灵王啊身高八尺八寸，身材魁梧，相貌十分雄伟，满面胡须，面色黑里透红，声音洪亮，是一位气雄万夫、自吞四海的人物来的。赵武灵王这就想到赵国北边有燕国，西边和秦国只是一河之隔，南边有魏国，东边有齐国，西北有匈奴，正所谓四面八方都是强横的国家来的，好容易四面受敌的嘛。点才能够保住赵国不受侵犯呢？在地理上就处于劣势，那就只有靠奋发图强，兵精粮足，才能够抵御外敌。赵武灵王呢就下狠心改革内政，他首先从服装改革入手。哈哈，奇怪了，服装改革怎会成为这么大件事呢？各位，赵武灵王这个服装改革啊，不是说改下服饰，追求舒适大

0: 当美观咁啊！赵武灵王呢个改革喺当时呢系一次大胆嘅移风易俗，无论喺思想上、军事上都系一种革新嚟嘅。各位赵武灵王，佢觉得赵国呢从大王到将军、大夫，以至百姓中嘅有钱人家，依家着嘅衣服呢都系阔袍大袖。衫袖啊，长到几乎拖地，件衫嘅领口又阔，衫嘅下摆又大噃，着起上嚟行起路呢，一摇三摆，嘿，咪讲话做嘢唔方便啊！食饭要压一轮衫袖，坐低起身都要整一轮衣冠，真系费时失事。着住啲咁嘅衣服打仗就更惨啦，成身淋淋尽尽。咁啊，点去拉弓射箭？点去挥舞刀枪冲锋陷阵先得噶？故此，赵武灵王就提出嚟，要学边界嘅少数民族胡族人嘅打扮，唔着长袍大褂，要改着窄袖嘅短衫，着长裤，腰间束条皮带，脚上穿上皮靴，咁就唔单止行动方便。更有利于练兵习武。至于各位赵武灵王一提出嚟，话向胡人学习，学胡人嘅打扮，穿着胡服，呢件事当时就轰动全国。首先就朝中大夫差唔多全部反对，有啲就话啦，衣裳但系礼节嘅表示。我哋礼节是由古代圣贤流传落嚟嘅，礼节就点能随意改动啊？有啲啊讲，我哋系堂堂大国噃，应该要胡人学我哋穿着先啱噶嘛，点会调翻转头学佢得噶？咁啊本末倒置。有啲又话，我哋文化古国噶嘛，依家连自己文化都唔要。学胡人嘅风俗，有辱国体咯。有啲大夫呢仲喺背后闹，话赵武灵王数典忘祖，将中原嘅文化道德礼仪通通掉晒。总之呢嗰阵阻力重重，喺老百姓嗰度呢，有啲住喺边境嘅，早就已经同胡族人来往，见到胡人服装方便，唔使你教啊，佢哋早就已经穿上胡服啦。但系京城嘅百姓，特别系啲读书人同啲有钱人家，都认为着胡服有失体统，所以呢亦都反对。喺咁嘅情况底下，赵武灵王有啲犹豫啦。唉，我一心改革服装，是为了移风易俗，使赵国强大啫。知咁多人不赞成，咁啊点办呢？哈！赵武灵王就确实系个有魄力、有远见、敢作敢为嘅人。佢谂，哼，凡系改革嘅嘢，一定会受到反对。知有见识嘅人、有远见嘅人，总会赞成支持我嘅。有啲人今日唔明白，过后亦一定会赞成。千秋功罪，后人自会评说，何必咁多计较啊？赵武灵王即刻召相国、司马同埋太傅三个大臣入宫，就对佢哋讲：寡人立志改变赵国嘅风俗，先从衣着入手。知朝中大夫话寡人违背圣言教导，话着胡族嘅衣服呢就系忘本。其实古代圣言亦一样学外族好嘅嘢嘅啫。舜帝嗰阵有个落后嘅部族叫做有苗，文化就比中原落后得多。知跳舞啊跳得十分好，舜帝就派人向佢哋学跳舞嘛。大禹嗰阵曾经到一个部落巡视，嗰度嘅风俗呢上身打大赤衲嘅， 大禹贵为君王，亦都入乡随俗，除咗衫同当地人一样。可见古代圣贤亦都学外族好嘅嘢嘛。古代嘅风俗习惯亦非是一成不可变㗎嘛。话寡人违背圣贤之教，实在不成道理。寡人听日就着胡服上朝，你哋三位意下如何呢？呢三位大臣呢，亦都系有远见之人，见到赵武灵王下咁大决心，亦都支持佢。到第二日上朝啦，赵武灵王、相国、司马、太傅四个人呢，就着住胡族人嘅服装出嚟啦。底下嗰班大臣一睇，哇！有啲人擘大口，有啲人眯埋眼，有啲人耷低头。至一连几日，大王同埋相国几个呢，仲坚持着胡服上朝。嗰班大臣呢，就知道拗唔赢，只好跟住嚟就照住大王嘅打扮，穿上胡人嘅服装上朝。今日大夫带头着啦。过咗段时候，赵武灵王就下令啦，全国不分贵贱一律改着胡人嘅服装。咁最初呢，就话睇唔惯嘅，只一着咗呢，就觉得行动方便，做事灵活，比长袍阔就话舒服得多啦。所以呢，当初反对嘅人呢，亦都变成拥护。咁呢位赵武灵王呢，就行完佢第一步，跟住佢就行第二步咯，就系向胡族学骑马射箭。呢件事啊，喺当时呢，系一件十分了不起嘅军事改革嚟嘅。因为历来中原嘅军队打仗呢，一系就靠两只脚嚟到行路，一系就坐上马拉嘅兵车，喺车上边嚟到打，就唔会骑住马嚟到射箭打仗噶噃。咁燕国呢，山地多，兵车呢要有路先行得噶嘛。加上兵车又笨重，来回转动啊十分唔方便。故此赵武灵王就因地制宜，下狠心改变呢种战法。佢亲自训练士兵，请胡人喺度教骑马射箭，哈！不到一年功夫，就组织咗一支喺七国之中第一支骑兵队伍。呢支骑兵队伍呢，就由笨重嘅兵车变成快速灵活嘅骑兵，所以十分精干。赵国呢，本来呢就兵力嘅人数好多嘅。经过咁嘅军事改革呢，咁就唔单止兵多，而且呢能征善战。赵武灵王就亲自带领住骑兵去征服咗附近嘅部落，一下子将赵国嘅土地扩大咗几百里。赵国呢就比以前强大得多啦。咁赵武灵王改革咗军事之后呢，跟住就整顿内政。
1: 听众朋友，广告返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2: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3: 战胜。我阿爸阿妈呢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2: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4: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6: 爱家爱生活， 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7: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0: 赵武灵王又想到陈毅啊，自己壮年，不如将精力放在统率将士去开拓国土，专心来到对付秦国。所以他又做了个很大胆的决定，将王位提早传给个仔，自己呢称为主父，主父即是后世的太上皇的意思。所以赵武灵王又叫做赵主父。赵国的大权呢，实质呢是揸在赵武灵王手上的，但是一切事务呢都交晒给他的仔赵惠文王来到管理。那赵武灵王将这些安排好了，他就做一件十分有胆略的事，他要亲自去秦国，亲眼看一下秦国的地势、人情风俗、兵力布置，去见一下那位威震天下的秦王，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人物。他就假装成赵国的使者，就出使秦国。他带着一批精干的随从入到秦国国境之后呢，一路就将秦国的地形画成地图，沿途去了解秦国的兵力布置，咁就一直去到秦国的京城咸阳去拜见秦王。那个秦王呢，就当佢系赵国的使者嚟到接见，咁就问佢：你哋赵国的主父依家年纪几大啊？寡君依家正是壮年。咦，咁既然是壮年，点解会将皇位传俾太子呢？哦，我哋寡君话做一国之君，管理国家大事就唔系咁容易，所以想由太子早啲接位，早啲熟习啊如何治理国事。其实依家赵国大权依然系掌在主父手中，我哋主父不过是为了万全之计，有意栽培新王嘅啫。秦王听到咁讲，个心打个突。咦？乜嗰位赵主父原来咁有远见噶？唔怪得赵国一时之间变得咁强大咯。秦王又问：你哋赵国怕唔怕我哋秦国啲客？大王当然怕啦。如果唔怕秦国，我哋主父就唔使下令改着胡人服装，学骑马射箭啦。不过经过呢几年，赵国嘅骑兵多咗10倍，而且个个能够骑马射箭冲锋陷阵，足可以对付入侵之敌。大王，如果秦赵两国交好，咁秦国亦可以放心嘅。我哋赵国都唔至于话会陀衰秦国噶。秦王一听，咦，这个使者把口咁厉害啊，话中有话噃，睇嚟赵国人才仔仔不可轻视啊。咁等到赵国使者离开皇宫番扯之后，秦王成晚都瞓唔着。啊，赵国呢个使者生得相貌堂堂，举止大方，谈吐得体，讲话的语气就不似做官臣下的人来的噃。这个到底是什么人来的呢？一天光啫，秦王就派人去请赵国使者入宫相见。赵国使者的随从就说： 侍者朝见大王之后翻嚟吹咗风，冻亲，所以头晕身热病咗，请稍等一两日就入朝拜见大王啦。点知一连过咗三日，都仲未见赵国侍者入宫见秦王。嗰、那个秦王就嬲啦，就派大夫带埋军马去到管驿，直入里边嚟到揾侍者。点知呢，就只系剩翻个随从喺度。秦国嘅大夫就问赵国嘅侍者喺边度，嗰、那个随从就话：我就系赵国嘅侍者。个大夫一听就愕然，乜你系赵国侍者？咪即刻将呢个随从带翻皇宫见秦王。秦王就问：咁你系赵国嘅侍者，咁个冒充侍者嚟见寡人嘅系乜嘢人啊？大王，佢就系我哋嘅赵主父，主父想亲自拜见阿大王嘅威容，故此装成侍者嚟。而家主父离开咸阳已经三日啦，主父临走吩咐小臣留喺度向大王谢罪，请大王原谅我哋主父不辞而别。秦王嗰阵就急啦，哎呀，赵武灵王胆大包天，欺人太甚啊！即刻派大将军白起统领三千精兵，漏夜起程去追赶赵主父，无论如何要捉佢翻嚟。白起就统领三千军马飞快追住去，一直追到边界函谷关。守关嘅将士讲：赵国嘅使者三日前已经出关走咗啦。秦王啊，捉唔到赵主父，心惊胆跳，几日都心神不宁，谂住呢个赵武灵王咁厉害，居然敢亲自嚟秦国，连寡人都呃埋，咁将来赵国就几难对付噶噃。秦国嘅大臣呢，就想杀咗赵武灵王嘅随从。秦王就话：算啦，赵武灵王都已经翻咗去，你杀佢嘅随从，只会增加两国嘅冤仇啫。不如就送份厚礼俾佢带返返去，两国修好算啦。咁呢位赵武灵王赵主父亲自去秦国观察地形，入虎穴见秦王呢件事呢，一次就传开开去，赵国军民呢就更加佩服佢，称赞佢是勇于改革，有胆有谋，样样亲力亲为，真正是一位开明的君主。那那位赵武灵王就治理赵国一共33年。可惜呢，后来因为赵武灵王的两个仔因为争皇位，趁着赵武灵王出巡，将他运在行宫里夹生饿死了。原来呢，赵武灵王雄才大略，一心想将精力放在训练事出，扩大国境，对付秦国，所以对宫中的事呢就过问得少。他有两个仔，咁赵武灵王见到个细仔聪明，就立咗个细仔做国君，自己做太上皇，就称为主父。咁嗰位国君呢，就是赵惠文王。点知细佬做咗大王，大佬就唔忿气，要同细佬嚟到争皇位，就大兵作反。结果就大佬打败咗，就趯咗匿埋喺赵主父嘅行宫度。赵主父呢，到底都父子情深，就想包庇嘅大仔。啲做紧大王嗰个细佬赵惠文王呢，就唔肯放过，就派大臣带兵追住去杀咗自己大佬。咁嗰班大臣呢，因为杀咗赵主父心爱嘅大仔噃， 就惊住第日呢位赵主父呢将自己嚟到治罪。

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就将赵主父就运喺宫中，足足运咗个几月，鉴生就将赵主父饿死咗。唉，可怜呢位开明嘅赵武灵王，本来一心想提早让位，等自己嘅仔继续自己嘅鸿图大业，保持住赵国嘅强盛，偏偏个仔又唔系咁做吧，为咗争皇位，兄弟相残，卒之连自己父亲都杀埋。咁赵武灵王死之后，佢个仔赵惠文王比起父亲嚟就确系差得远啦。赵惠文王呢个人呢，优柔寡断，胸无大志。呢当年楚怀王喺秦国逃亡出嚟，想走去赵国避难。嗰阵呢，啱啱赵主父出外巡视，留喺度镇守京城嘅呢，就系呢位赵惠文王，就系佢。因为怕得罪秦国，就唔肯放楚怀王入关，害死咗楚怀王一命。而家呢，赵主父死咗，赵惠文王就自己当大王，独当一面。赵国呢又开始衰落，又是怕秦国啦。嗰阵呢位赵惠文王，佢就好宠信一个太监叫做妙言，就封呢个妙言咧嚟做患者令，即系太监头目咁解。咁赵王有咩国家大事呢，都揾埋呢个妙言嚟到商议噶嘛。呢个妙言因为得到国君宠信，就成为赵国有权有势嘅人物。有一日，有个外地嚟嘅人呢，就攞住一块白玉璧去妙言屋企嚟到卖。妙言攞嚟一睇，哇，嗰块白玉璧雪白无瑕，色泽光润，晚上呢唔使点灯，佢自己会发光嘅，光芒四射，好似八月十五嘅月亮一样。妙言呢就好鍾意呢块玉璧，用500两黄金买咗嚟。嗰几日佢就攞出嚟请一个玉器师傅嚟鉴定下。嗰、那个玉器师傅一睇，大吃一惊，哎呀，呢块系天下闻名嘅和氏璧，又叫做夜光之璧啊。各位仲记得吗？和氏璧就是当年楚国的相国收藏的无价之宝，后来就不见了，就怀疑是张仪偷了，就差点打死了张仪的嘛。事后呢，相国还出1000两黄金来找这块和氏璧，知偷玉璧的贼呢就怕着会串煲，故此一直就不敢拿回出来。经过几十年的变乱，而家就落入太监妙言嘅手上，妙言就当宝咁啦，包到实就封到密，收埋就唔敢俾人知，自己想睇下呢都系闩埋房门，偷偷啲嚟睇，放死俾人偷咗佢。点知计春咁密都暴出仔，妙言买到和氏璧呢件事呢就漏咗出嚟俾赵惠文王知道，呢位大王就起心啦，叫妙言攞出嚟睇下。妙言就知道，哎呀，攞真出嚟就实冇得翻转头噶啦。佢啊心爱玉璧就唔舍得攞出嚟，一味唔牙牙喺度拖延时日。赵惠文王就发火啦，岂有此理啊！明知道寡人中意呢件玉璧，你自己唔奉献上嚟，仲要拖延时日。有一日啦，赵王呢就话出城打猎，路过妙言屋企，趁势就入屋搜查，将块和氏璧就抄咗出嚟，攞入宫中。妙言知道呢回弊啦，得罪大王嘅实冇命㗎嘛，慌慌

样就翻屋企执拾啲值钱嘅嘢，想漏夜逃走。咁因为妙言系有权有势嘅人物嚟嘅，平日咧就收养咗好多门客噃。佢手下有个门客，就叫做蔺相如。蔺相如咧就拦住妙言问：大夫依家想走去边度呢？我想走去燕国避难。大夫同燕国有乜嘢交情？点解会咁轻身就走去燕国呢？哦，嗰年我曾经跟随大王去燕国，燕国国君曾经拉住我手讲，话愿意同我结为知交。今日我有难去投奔佢，佢一定肯收留我嘅。蔺相如就话：大夫谂错啦，嗰阵燕国大王想同你结交，是因为赵国比燕国强大，你又是得赵王宠信的人来的，故此燕国国君就想巴结你来到讨好大王。现在你得罪了大王，逃亡去燕国，燕国就怕得罪赵国的嘛，哪里会收留你的呢？到时一定会将你绑着送回来，敢岂非白白送一条命？大夫，你不过唔舍得玉璧啫，罪不至死噶。如果大夫即刻向大王请罪，我睇大王一定会赦免大夫，何必出走异国呢？妙言听到蔺相如咁讲，真系冇走到去拜见赵王认罪。嗰赵王呢？攞到嗰块和氏璧就已经心满意足啦。妙言一认错，佢就果然冇犯佢罪。咁妙言呢就好多得蔺相如，又佩服佢咁有眼力，就将蔺相如当上宾咁嚟到对待。又过咗冇耐啦，赵魏文王收藏咗天下无双嘅和氏璧呢件事呢，就传到秦国啦。秦王听到话和氏璧咁珍贵，谂到自己宫中人乜嘢珍宝都有啊，就系未见过有咁大块白玉璧。佢哋一心想将和氏璧抢翻嚟。秦国嘅丞相咧就话：大王既然咁中意和氏璧，不如就用十五座城池嚟换佢翻嚟吧。秦王一听，乜话？寡人辛辛苦苦攻城占地，秦国几多将士流血牺牲，先至占到十五座城池，用十五座城池嚟换一块玉璧，天下间边度有人做咁蠢嘅事？世间又边度有件珍宝值得咁大价钱噶？丞相就讲：大王，赵武灵王死咗之后，赵国一直都怕咗我哋秦国嘅。大王话要用十五座城池嚟换和氏璧，赵国就算佢明知系假噶啦，佢都不敢不攞个玉璧嚟换噶。只要和氏璧一到我哋手，咁我哋就一寸土地都唔俾佢，咁咪即系白白得咗一块和氏璧咯。秦王一听，哈，系噃系噃，好计谋，好计谋！即刻就派使者攞封国书去赵国见赵魏文王，就话秦王十分喜爱和氏璧，愿意用十五座城池嚟到交换，请赵王即刻派人攞和氏璧去秦国交换十五座城池。赵魏文王一收到秦王嘅国书，就惊起上嚟啦，即刻召集几个心腹大臣嚟到商议咯。呢件事就难办咯，分明系敲诈勒索嚟噶嘛。即如果你唔攞个和氏璧去呢，又惊住得罪秦国噃，攞去咁咪等于白白送俾佢。君臣几个呢就商量咗半日都冇个结果。有个大臣就讲：咁不如派一个智勇相全嘅人当使者，
攞住和氏璧去秦国。如果秦国真系用十五座城池嚟交换，咁就将和氏璧换俾佢。如果秦国唔肯交个城池呢，咁就将和氏璧带翻翻嚟，咁先至系万全之计噃。赵王呢，亦觉得只好如此。佢一心想派大将廉颇去，双眼一年就望咗廉颇几眼。知各位老将军廉颇呢，佢谂住自己上阵打仗，万死不辞。只系做事者呢，净系靠有胆都唔得噶噃，要有口才先得嘅。咁自己系冇咁本事噶，故此呢，廉颇就耷低头就冇出声。咁当时呢位将军廉颇呢，系赵国最出名嘅大将嚟嘅，系个智勇相全嘅人物。赵王呢就最信任佢。咁依家廉颇都唔肯去，派边个好呢？几个大臣就你望我，我望你，就半日都冇句声出。嗰位太监妙言呢就插嘴话：小臣有个门客叫蔺相如，系个非常有智谋嘅人嚟嘅，系唔系召佢入嚟拜见大王，睇佢能否出使秦国呢？赵王就即刻召蔺相如嚟见驾。赵惠文王就先问佢：秦王话要用十五座城池嚟换寡人嘅和氏璧，你睇呢件事应承好啊，定唔应承好呢？蔺相如就话：大王，今日秦国比赵国强大，你想唔应承都唔得㗎啦。唉，係就係。即係如果我哋攞个和氏璧去秦国同佢换，佢尴尬攞咗玉璧又唔肯交个城池，咁嗰阵就点算呢？蔺相如就讲：大王，秦王话要用十五座城池嚟到交换玉璧，这个价钱就出得好高㗎啦。如果赵国话唔肯换俾佢呢，咁天下人就话係我哋赵国唔啱。至如果我哋赵国都唔使佢嚟攞，就派人送玉璧去同秦国交换，咁赵国就做到仁至义尽。如果秦国唔肯交个城池，咁就错在秦国，到时就可以据理力争。赵惠文王听到咁讲，又问：寡人就想派一个人攞住和氏璧出使秦国，保护玉璧免受秦国欺负，你能否担负起呢个重任呢？蔺相如就讲：大王，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要用到神，神愿意担当使者带玉璧去秦国。如果秦国交个十五座城池，神就将玉璧留在秦国。如果秦国恃势凌人，不肯交出城池，神一定将玉璧带回来，原璧归赵。原呢，就是完整个原，即是说完完整整，冇崩冇烂冇损冇缺，攞返返嚟咁解。赵王听到蔺相如咁讲，十分欢喜啦，即刻封蔺相如做大夫，将嗰件宝贝和氏璧就交俾蔺相如，叫佢带住玉璧去秦国见秦王。咁蔺相如呢就带住和氏璧去到秦国。秦王一听闻赵国已经派使者带着和氏璧来交换城池，嘿，欢喺度忙晒营，手舞足蹈，哎呀呀，呢回送上门嚟啦，寡人保富又多一块稀世之宝。秦王就即刻召集文武大臣，要喺皇宫中嚟到接见蔺相如。蔺相如呢，一见到秦王唔系喺朝堂嚟到接见自己，系安排喺佢住嘅皇宫度嚟到接见，分明系睇唔起赵国，又而贬低赵国使者嘅身份，
想逼我嚟到献上

0: 方不忘，双手抱定和氏璧，一步一步行上前，将和氏璧就呈俾秦王。秦王一接到和氏璧，轻手轻脚解开个织锦包袱，啊！只见玉璧纯白无瑕，宝光闪灼，真系天下无双稀世之宝啊！秦王睇到眼都定晒，一面一处称赞，啊，名不虚传，唉，名不虚传啊！秦王睇完一轮，就将和氏璧呢就递俾丞相睇，丞相睇完呢就递俾其他大臣睇，逐个大夫轮流接住嚟睇，睇咗一轮啦，满朝文武齐声高呼万岁，恭贺秦王得到呢块稀世之宝和氏璧。秦王呢又下令叫太监将和氏璧嘅送入宫中，俾皇后同宫中姬妾嚟睇。咁一搞就搞咗成个时辰，然后就喺后宫攞翻和氏璧出嚟。秦王呢又将和氏璧捧喺手上，左睇右睇。蔺相如就企喺阶下，企咗半日啦，见到秦王呢已经将和氏璧当作系自己嘅。但系半句都冇讲到交割城池嘅事噃，知道呢位秦王系实行靠恶嚟得赖账。至于依家和氏璧啊，揸喺秦王嘅手上，想上前去抢呢，之两旁又排列住秦国嘅武士，咁岂非是白白将和氏璧送咗俾佢？点办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在急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6月11号下午，作为金荔镇龙舟文化的传统村落，毛湾村用一场庄重古朴的启龙仪式，正式拉开了2026年龙舟季的序幕，也把代代相传的龙舟精神再次刻进了全村人的端午记忆中。
3: 为迎接一年一度龙舟季的到来，6月11日，金荔镇毛湾村举行了隆重的传统龙舟启龙仪式，村中老少齐聚河冲边，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在激昂的锣鼓声与乡亲们的呐喊助威中，沉睡了一年的龙舟被缓缓起出，现场气氛热烈而神圣。
2: 下午4时许，吉时一到，随着一阵鞭炮声响，毛湾村传统龙舟启龙仪式正式开始。村中的爬丁们迅速来到龙舟两旁站好，齐声大喊精神口号，合力把两条龙舟逐一从船场中起出，缓缓抬上水面，正中岸上龙头、龙尾。经验丰富的老爬丁带着朝气蓬勃的新爬丁依次登船坐好。随着急促激昂的鼓声咚咚响起，爬丁们齐齐挥动船桨，水花飞溅，两艘龙舟破浪前行，沿着小河冲划出了西尾冲。热闹的场面不仅点燃了本地村民的热情，也吸引了不少周边乡镇的市民专程前来打卡观赏，沉浸式感受传统龙舟民俗的独特魅力。
4: 爬龙舟的历史从古代到现在，我们每位村1980年中就新树，这是传统性，整个今年的传统都是这样，每年我们都是初一要的，为了是传统节日，算是的体力运动精神，如果是有大错的，我们预先一个月至个半月前就要落水训练，训练后就再比赛的。
5: 我是小商人的，我从小至大没看过龙舟，今天呢我很幸运来到金荔看龙舟。现场呢个气氛呢好活跃，场面呢好热闹，男女老幼都有来睇个现场，我感到好高兴，好开心。希望佢哋嘅成绩呢比以往一年都更好，更进步。
2: 据悉，毛湾村拥有逾百年的赛龙舟传承历史，龙舟文化早已深深融入村落血脉，成为村民根植于心的乡土情怀和集体记忆。王湾村龙舟队在历届金荔龙舟大赛等各类赛事中屡创佳绩，整体排名逐年稳步攀升，成为金荔龙舟队伍中极具实力的中坚力量。值得欣慰的是，该村龙舟队伍始终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队伍中既有坚守

0: 年的资深老耙丁，更有大批十来岁的青少年踊跃加入，接力传承。年轻一代的接续参与，让古老的龙舟运动焕发全新活力，也象征着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在毛湾村生生不息，代代绵延。
1: 每年五月初一之前都会落船去祭江啊，同埋和下自己村，团结自己村嘅体育精神，也为咗增加村嘅凝聚力。
2: 十五岁，年年都参加村入面嘅划龙船，今年已经系第四次啦。大概既会继续做爬仔，继续为村奉献，希望村嘅龙船队越来越好。
0: 一河龙舟水，百年传承情。此次毛湾村启龙仪式的圆满举行，不仅唤醒了沉睡的龙舟，更激活了本土百年民俗文脉。随着龙舟季正式开启，接下来金荔镇各类龙舟训练、巡游、竞赛活动将陆续上演，持续擦亮金荔龙舟民俗文化名片。6月11日，全区拉网式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排查整治行动部署动员会召开，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志鹏出席会议并作动员部署讲话。区领导强调，当前正值生产建设旺季，叠加汛期极端天气、暑期旅游高峰等多重因素，全区上下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警醒，深刻认识攻坚行动的极端重要性，要在精准靶向整治上出重拳，聚焦16个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拆弹，对排查出的隐患要逐一建立台账，全面摸清隐患底数，整改完成后必须严格验收消耗，坚决消除盲区死角，要保持高压态势，综合运用明察暗访、联合执法等方式，直插一线，直奔现场，结合安全生产月，彻底打通安全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要强化镇街部门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属地管理要守土尽责，组织网格员对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常态化拉网式巡查，部门监管要协同作战，加强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及时调度工作进展，彻底消除监管盲区，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解读了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排查整治行动方案，布置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链条综合治理工作。会后，区领导带队到景峰家园实地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排查整治。
3: 6月12号，我区在活道镇鳌头村组织开展2026年肇庆市高腰区两热疫情处置应急演练，通过实景模拟、全流程实操，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作战实战能力。
0: 副区长吴秀雄参加活动。本次演练以我区某镇出现两热疫情为模拟场景，紧贴基层防控实际，科学设置7大实战科目，涵盖病例发现与报告、挂图作战，并制定一村一策，并加处置突击队流调组现场流调处置、入户调查处置、消杀队现场消杀、滋生地清理、文媒调查等关键环节，完整还原突发两热疫情应急处置闭环流程。演练过程中，各支队伍响应迅速，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每一步操作均严格遵循规程要求，高效完成各项演练任务，充分展现了高腰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响应能力和规范处置水平，为守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打下了坚实基础。
4: 此次演练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基层前哨责任之重，演练的每一个环节都精准高效，提升了我们团队协作与应急反应能力，我们将筑牢镇村防疫第一道防线，守护群众健康。
5: 通过本次演练，我们深刻体会到一防协同的重要性，作为区级主力，今后我们将加强早期识别与规范上报，配合一村一策，精准处置，筑牢疫情联防联控第一关，为高腰区科学应对两日疫情提供坚实保障。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为有效缓解南岸城区重点路口早晚高峰期交通压力，改善道路通行环境，我区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交通管制通告，自2026年6月12号起，对世纪大道府前大街文峰路口至燕青路口路段实行限时单向通行交通管制，明确通行规则、绕行路线，引导市民安全有序出行。
1: 从今天起，相关路段在早晚高峰时段实施单向的通行管控，进一步优化路口的通行秩序，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具体的通行规则和绕行方案。
2: 据了解，本次交通管制时间为每日7点至9点、17点至19点两个高峰时段。管制期间仅允许车辆从府前大街文峰路往世纪大道方向单向通行，禁止机动车、摩托车驶入世纪大道燕青路口至府前大街路段，行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正常驶入现行机动车包括摩托车路段，经世纪大道与府前大街斑马线通驶向府前大街文峰路。为方便广大车主出行，高腰交管部门设置了两条绕行路线，一是原本从世纪大道驶向府前大街的车辆可经由燕青路、清平路掉头绕行，二是从高腰大道经世纪大道前往府前大街的车辆建议提前绕行湖西桥、文峰路，避开管制路段。目前高腰交管部门正在对各路口红绿灯时间进行优化调试，计划每个路口减少红绿灯等候时间约28秒。
3: 我见到警察喺度指示我哋往呢个方向行，咁系事实佢系缓解作用嘅，因为二少个红绿灯咧系比较即系等嘅时间比较长噶，分流咗就缓解咗塞车，我都会支持同理解。
4: 我原来有5个路口的早晚高峰的车流比较多，现在改为4个路口，大大提升了通行率，对早晚高峰起到缓冲的作用。希望各广大市民遵守那个交通管制，共同维护好良好的交通秩序，市民提前做好早晚高峰期出行留意公告。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边。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咗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大家都听过美容觉这个词，也都知道美容觉的重要性。那么临睡前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与你分享美容觉睡前的准备工作。技巧一，临睡前洗热水澡，并进行面部肌肤深层清洁。技巧二，听柔和的音乐有助于睡眠。如果有失眠的人，建议不妨在睡前喝杯温热牛奶。技巧三，如果有条件的话，点上一个香薰灯，淡淡的香让你进入美梦，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脸滑滑的嫩嫩的。除了这三个技巧，这里再向大家补充一点，在临睡前的一个小时要平静的度过，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也别想令你兴奋的事情，更不能想令你心绪不安的事情。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8: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1: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1: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6月11号下午，作为金荔镇龙舟文化的传统村落，毛湾村又一场庄重古朴的启龙仪式，正式拉开了2026年龙舟季的序幕，也把代代相传的龙舟精神再次刻进了全村人的端午记忆中。
3: 为迎接一年一度龙舟季的到来，6月11日，金荔镇毛湾村举行了隆重的传统龙舟启龙仪式，村中老少齐聚河冲边，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在激昂的锣鼓声与乡亲们的呐喊助威中，沉睡了一年的龙舟被缓缓起出，现场气氛热烈而神圣。
2: 下午4时许，吉时一到，随着一阵鞭炮声响，毛湾村传统龙舟启龙仪式正式开始。村中的爬丁们迅速来到龙舟两旁站好，齐声大喊精神口号，合力把两条龙舟逐一从船场中起出，缓缓抬上水面，正中岸上龙头、龙尾。经验丰富的老爬丁带着朝气蓬勃的新爬丁依次登船坐好。随着急促激昂的鼓声咚咚响起，爬丁们齐齐挥动船桨，水花飞溅，两艘龙舟破浪前行，沿着小河冲划出了西尾冲。热闹的场面不仅点燃了本地村民的热情，也吸引了不少周边乡镇的市民专程前来打卡观赏，沉浸式感受传统龙舟民俗的独特魅力。
4: 爬龙舟的历史从古代到现在，我们每位村1980年装了新船，这里是传统性，整个今年的传统都是这样，每年我们都是初一要的，为了是传统节日，算是的呢体力运动精神，如果是有大错的呢，我们预先一个月至个半月前就要落水训练，训练后呢就再比赛的。
5: 我是小商人的，我从小至大没看过龙舟，今天呢我很幸运来到金荔看龙舟。现场呢个气氛呢好活跃，场面呢好热闹，男女老幼都有来睇嘅现场，我感到好高兴，好开心。希望佢哋嘅成绩呢比以往一年都更好，更进步。
2: 据悉，毛湾村拥有逾百年的赛龙舟传承历史，龙舟文化早已深深融入村落血脉，成为村民根植于心的乡土情怀和集体记忆。毛湾村龙舟队在历届金荔龙舟大赛等各类赛事中屡创佳绩，整体排名逐年稳步攀升，成为金荔龙舟队伍中极具实力的中坚力量。值得欣慰的是，该村龙舟队伍始终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队伍中既有坚守多年的资深老爬丁，更有大批十来岁的青少年踊跃加入接力传承，年轻一代的接续参与，让古老的龙舟运动焕发全新活力，也象征着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在毛湾村生生不息，代代绵延。
6: 每年五月初一之前都会落船去祭光啊，同埋旺下自己村，团结自己村嘅体育精神，也为咗增加村嘅凝聚力。
7: 15岁，年年都参加村入边嘅划龙船，今年已经系第4次啦，大哥。

0: 我哋会继续做扒仔，继续为村奉献，希望村嘅龙船队越来越好。
1: 一河龙舟水，百年传承情。此次毛湾村启龙仪式的圆满举行，不仅唤醒了沉睡的龙舟，更激活了本土百年民俗文脉。随着龙舟季正式开启，接下来金力镇各类龙舟训练、巡游、竞赛活动将陆续上演，持续擦亮金力龙舟民俗文化名片。6月11日，全区拉网式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排查整治行动部署动员会召开，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志鹏出席会议并作动员部署讲话。区领导强调，当前正值生产建设旺季，叠加汛期极端天气、暑期旅游高峰等多重因素，全区上下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警醒，深刻认识攻坚行动的极端重要性。要在精准靶向整治上出重拳，聚焦16个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拆弹，对排查出的隐患要逐一建立台账，全面摸清隐患底数，整改完成后必须严格验收消耗，坚决消除盲区死角。要保持高压态势，综合运用明察暗访、联合执法等方式，直插一线，直奔现场，结合安全生产月，彻底打通安全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要强化镇街部门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属地管理要守土尽责，组织网格员对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常态化拉网式巡查，部门监管要协同作战，加强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及时调度工作进展，彻底消除监管盲区，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解读了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排查整治行动方案，布置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链条综合治理工作。会后，区领导带队到景峰家园实地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排查整治。
2: 6月12号，我区在活道镇鳌头村组织开展2026年肇庆市高腰区两热疫情处置应急演练，通过实景模拟、全流程实操，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作战实战能力。
1: 副区长吴秀雄参加活动。本次演练以我区某镇出现两热疫情为模拟场景，紧贴基层防控实际，科学设置七大实战科目，涵盖病例发现与报告、挂图作战，并制定一村一策，并加处置突击队流调组现场流调处置、入户调查处置、消杀队现场消杀、滋生地清理、文媒调查等关键环节，完整还原突发两热疫情应急处置闭环流程。演练过程中，各支队伍响应迅速，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每一步操作均严格遵循规程要求，高效完成各项演练任务，充分展现了高腰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响应能力和规范处置水平，为守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打下了坚实基础。
3: 此次演练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基层前哨责任之重，演练的每一个环节都精准高效，提升了我们团队协作与应急反应能力。我们将筑牢镇村防疫第一道防线，守护群众健康。
4: 通过本次演练，我们深刻体会到一防协同的重要性。作为区级主力，今后我们将加强早期识别与规范上报，配合一村一策，精准处置，筑牢疫情联防联控第一关，为高腰区科学应对两日疫情提供坚实保障。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有效缓解南岸城区重点路口早晚高峰期交通压力，改善道路通行环境，我区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交通管制通告，自2026年6月12号起，对世纪大道、府前大街文峰路口至燕青路口路段实行限时单向通行交通管制，明确通行规则、绕行路线，引导市民安全有序出行。
6: 从今天起，相关路段在早晚高峰时段实施单向的通行管控，进一步优化路口的通行秩序，提升。

0: 升道路通行效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具体的通行规则和绕行方案。
1: 据了解，本次交通管制时间为每日7点至9点、17点至19点两个高峰时段。管制期间仅允许车辆从府前大街、文峰路往世纪大道方向单向通行，禁止机动车、摩托车驶入世纪大道燕青路口至府前大街路段。行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正常驶入现行机动车包括摩托车路段，经世纪大道与府前大街斑马线通驶向府前大街文峰路。为方便广大车主出行，高腰交管部门设置了两条绕行路线。一是原本从世纪大道驶向府前大街的车辆可经由燕青路、清平路掉头绕行，二是从高腰大道经世纪大道前往府前大街的车辆建议提前绕行湖西桥、文峰路，避开管制路段。目前高腰交管部门正在对各路口红绿灯时间进行优化调试，计划每个路口减少红绿灯等候时间约28秒。
2: 我见到警察喺度指示我哋往呢个方向行，咁系事实系缓解作用嘅，因为以前个红绿灯咧系比较即系等嘅时间比较长噶，分流咗就缓解咗塞车，我都会支持同理解。
3: 原来有5个路口的早晚高峰的车流比较多，现在改为4个路口，大大提升了通行率，对早晚高峰起到缓冲的作用。希望各广大市民遵守那个交通管制，共同维护好良好的交通秩序，市民提前做好早晚高峰期出行留意公告。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1: 中午1点至4点，
1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1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 外加1059

0: 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冇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

0: 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大家都听过美容觉这个词，也都知道美容觉的重要性。那么临睡前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与你分享美容觉睡前的准备工作。技巧一，临睡前洗热水澡，并进行面部肌肤深层清洁。技巧二，听柔和的音乐有助于睡眠。如果有失眠的人，建议不妨在睡前喝杯温热牛奶。技巧三，如果有条件的话，点上一个香薰灯，淡淡的香让你进入美梦，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脸滑滑的嫩嫩的。除了这三个技巧，这里再向大家补充一点，在临睡前的一个小时要平静的度过，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也别想令你兴奋的事情，更不能想令你心绪不安的事情。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4: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5: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6: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7: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8: 自虐自虐，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9: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0: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9: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0: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9: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表姐，表姐。
1: 吓、啊，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3: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闲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0: 习近平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6月11号下午，作为金荔镇龙舟文化的传统村落，毛湾村用一场庄重古朴的启龙仪式，正式拉开了2026年龙舟季的序幕，也把代代相传的龙舟精神再次刻进了全村人的端午记忆中。
2: 为迎接一年一度龙舟季的到来，6月11日，金荔镇毛湾村举行了隆重的传统龙舟启龙仪式，村中老少齐聚河冲边，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在激昂的锣鼓声与乡亲们的呐喊助威中，沉睡了一年的龙舟被缓缓起出，现场气氛热烈而神圣。
0: 下午四时许，吉时一到，随着一阵鞭炮声响，毛湾村传统龙舟启龙仪式正式开始。村中的耙丁们迅速来到龙舟两旁站好，齐声大喊精神口号，合力把两条龙舟逐一从船场中起出，缓缓抬上水面，正中岸上龙头、龙尾。经验丰富的老耙丁带着朝气蓬勃的新耙丁依次登船坐好。随着急促激昂的鼓声咚咚响起，耙丁们齐齐挥动船桨，水花飞溅，两艘龙舟破浪前行，沿着小河冲划出了西围冲。热闹的场面不仅点燃了本地村民的热情，也吸引了不少周边乡镇的市民专程前来打卡观赏，沉浸式感受传统龙舟民俗的独特魅力。
3: 爬龙舟的历史从古代到现在，我们每位住1980年中的新船，这里是传统性，整个今年的传统都是这样，每年我们都是初一要的，为了是传统节日，传承的呢体力运动精神，如果是有大错的呢，我们预先一个月至个半月前就要落水训练，呢训练后呢就再比赛的。
4: 我是小商人的，我从小至大没看过龙舟，今天呢我很幸运来到金荔看龙舟。现场呢个气氛呢好活跃，场面呢好热闹，男女老幼都有来睇嘅现场，我感到好高兴，好开心。
5: 好啦，
4: 希望佢哋嘅成绩呢比以往一年都更好、更进步。
0: 据悉，毛湾村拥有逾百年的赛龙舟传承历史，龙舟文化早已深深融入村落血脉，成为村民根植于心的乡土情怀和集体记忆。毛湾村龙舟队在历届金荔龙舟大赛等各类赛事中屡创佳绩，整体排名逐年稳步攀升，成为金荔龙舟队伍中极具实力的中坚力量。值得欣慰的是，该村龙舟队伍始终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队伍中既有坚守多年的资深老耙丁，更有大批十来岁的青少年踊跃加入接力传承，年轻一代的接续参与，让古老的龙舟运动焕发全新活力，也象征着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在毛湾村生生不息，代代绵延。
6: 每年五月初一之前都会落船去祭江啊，同埋旺下自己村，团结自己村嘅体育精神，也为咗增加村嘅凝聚力。
7: 15岁，年年都参加村入面嘅划龙船，今年已经系第四次啦，大概机会继续做爬仔。继续为村奉献，希望村的龙船队越来越好。
0: 一河龙舟水，百年传承情。此次毛湾村启龙仪式的圆满举行，不仅唤醒了沉睡的龙舟，更激活了本土百年民俗文脉。随着龙舟季正式开启，接下来金荔镇各类龙舟训练、巡游、竞赛活动将陆续上演，持续擦亮金荔龙舟民俗文化名片。6月11日， 全区拉网式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排查整治行动部署动员会召开，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志鹏出席会议并作动员部署讲话。区领导强调，当前正值生产建设旺季，叠加汛期极端天气、暑期旅游高峰等多重因素，全区上下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警醒，深刻认识攻坚行动的极端重要性。要在精准靶向整治上出重拳，聚焦16个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拆弹，对排查出的隐患要逐一建立台账，全面摸清隐患底数，整改完成后必须严格验收消耗，坚决消除盲区死角。要保持高压态势，综合运用明察暗访、联合执法等方式，直插一线，直奔现场，结合安全生产月，彻底打通安全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要强化镇街部门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属地管理要守土尽责，组织网格员对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常态化拉网式巡查，部门监管要协同作战，加强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及时调度工作进展，彻底消除监管盲区，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解读了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排查整治行动方案，布置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链条综合治理工作。会后，区领导带队到景峰家园实地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排查整治。
1: 6月12号，五区在活道镇鳌头村组织开展2026年肇庆市高腰区两热疫情处置应急演练，通过实景模拟、全流程实操，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作战实战能力。
0: 副区长吴秀雄参加活动。本次演练以我区某镇出现两热疫情为模拟场景，紧贴基层防控实际，科学设置七大实战科目，涵盖病例发现与报告、挂图作战，并制定一村一策，并加处置突击队流调组现场流调处置、入户调查处置、消杀队现场消杀、滋生地清理、文媒调查等关键环节，完整还原突发两热疫情应急处置闭环流程。演练过程中，各支队伍响应迅速，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每一步操作均严格遵循规程要求，高效完成各项演练任务，充分展现了高腰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响应能力和规范处置水平，为守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打下了坚实基础。
5: 此次演练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基层前哨责任之重，演练的每一个环节都精准高效，提升了我们团队协作与应急反应能力。我们将筑牢镇村防疫第一道防线，守护群众健康。
8: 通过本次演练，我们深刻体会到一防协同的重要性。作为区级主力，今后我们将加强早期识别与规范上报，配合一村一策，精准处置，筑牢疫情联防联控第一关，为高腰区科学应对两日疫情提供坚实保障。
9: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为有效缓解南岸城区重点路口早晚高峰期交通压力，改善道路通行环境，我区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交通管制通告，自2026年6月12号起，对世纪大道、府前大街文峰路口至燕青路口路段实行限时单向通行交通管制，明确通行规则、绕行路线，引导市民安全有序出行。
10: 从今天起，相关路段在早晚高峰时段实施单向的通行管控，进一步优化路口的通行秩序，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具体的通行规则和绕行方案。
0: 据了解，本次交通管制时间为每日7点至9点、17点至19点两个高峰时段。管制期间，仅允许车辆从府前大街、文峰路往世纪大道方向单向通行，禁止机动车、摩托车驶入世纪大道燕青路口至府前大街路段，行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正常驶入现行机动车包括摩托车路段，经世纪大道与府前大街斑马线通驶向府前大街文峰路。 为方便广大车主出行，高腰交管部门

0: 设置了两条绕行路线。一是原本从世纪大道驶向府前大街的车辆，可经由燕青路、清平路掉头绕行；二是从高腰大道经世纪大道前往府前大街的车辆，建议提前绕行湖西桥、文峰路，避开管制路段。目前高腰交管部门正在对各路口红绿灯时间进行优化调试，计划每个路口减少红绿灯等候时间约28秒。
1: 我见到警察喺度指示我哋往呢个方向行，咁系事实系缓解作用嘅，因为依照个红绿灯咧系比较即系等嘅时间比较长噶，分流咗就缓解咗塞车，我都会支持同理解。
2: 原来有5个路口的。早晚高峰的车流比较多，现在改为4个路口，大大提升了通行率，对早晚高峰起到缓冲的作用。希望各广大市民遵守那个交通管制，共同维护好良好的交通秩序。市民提前做好早晚高峰期出行，留意公告。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我要食鱼生，
6: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6: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6: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买啊？
6: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7: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8: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8: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1: 中午1点至4点，
1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1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3: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2: 星夜星情，
13: 全新开播，
1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2: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2: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个版本嘅星爷性情，唔知道呢个 moment 啦，喺你上空有冇有星星嘅出现啦吓？好，咁啊嚟到全新一个星期嘅小周末时间，继续有舒盈姐姐陪住大家吓。咁首先有跑仔点嘅第一只作品吓，嚟自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啊。
1: 昨日也一样浓，
0: 非常舒服嘅一个星期，小周末时间。

OK， 见到啊，徐元话想点翻首偷心系咪 OK 啊？跟住蔚蓝光辉嚟啦，话想点翻首香水油。OK， 卡字幕喎、啊，发咩睇唔见嘅咁。蔚蓝光辉，我好似见到下昼冇点见到过你、啊。OK， 阳光系咪啊 ？OK， 今晚点点歌吓，星期五小珍贵时间，让我哋一齐放松一下。

OK， 黄生讲多谢，唔使啊，多谢吓，唔使客气嘅。最紧要咧吓，可以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听到大家嘅靓歌，其实我哋都好开心嘅，系咪？几时冇见到？好似我星期一冇见到你。OK， 跟住转出嘅有校长嘅朋友吓，跟住想点不走王力宏嘅，同埋柏玲嘅让我取暖，系咪？好，琴日有嚟过系咪？琴日星期四啊，琴日星期四，哦，巴达系咪？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喎，林光輝想話翻俾你聽咧，暫時歌庫未有呢只讓我取暖，我記得我播過嘅喎，竟然唔見咗嚇。跟住黄生话咧，今日下昼咧喺同之前嘅女同学系咪？呢首歌亦都系佢当时我哋高中一啲青春回忆，哇，好多好青葱嘅回忆啊！好啦，每人两品掌心系咪？阿坤嚟啦 ，Hello， 晚上好啊！星期一有嚟真的吗？多谢你嘅支持吓。因为咧，我哋依家下昼都做紧专场嘅好物推荐吓，咁啊，希望大家都过嚟支持一下啦。

哇，我发觉大家点嘅歌咧都相当之好听吓，多谢大家点嘅靓歌，一起去共聚咗非常之正嘅半粒钟吓，因为准备半点。OK， 咁啊接落嚟咧，哇，系仲经典，非常经典嘅作品吓，又嚟自好多好多好多歌手一齐去演绎嘅呢只作品吓，明天会更好啊！咁之后林光辉想话翻俾佢听咧，嗰只你是我心或者一首歌咧，冇你想要嗰只版本吓、啊，依家有嘅系姚晨同埋任嘉伦去唱嘅呢只歌，估计都系唱咗一半只歌。

好，同大家报个时先吓，咁啊，时间方面嚟到晚上时间嘅10:30吓。OK， 咁见到个朋友仔啦，陆陆续续嚟到我哋直播间啦。咁见到，应该见到，刚才见到系保持童心嚟咗嘅，系咪？哦，睇下先，同我打声招呼。啊，燕彤，燕彤嚟咗，晚上好，欢迎你啊，燕彤吓。咁基本上大家点嘅，我基本上放咗去歌单度啦吓。阿坤话西桥江滨花园路口旁边嗰度开嘅，肯定。多谢吓，多谢同我哋报料咗呢件事吓，多谢。阿黄翻，阿黄生，你点解会知道？我发觉你真系知道的挺多的喎。我跟住转出嘅会有嚟自学友嘅呢只偷心吓。慢慢侵蚀我的心，我真系差啲就去做幼儿园老师啦。其实我有读呢个专业嘅，我系有呢、这个去。其实我之前去幼儿园有做粤语课堂噶吓，即系都有去幼儿园同小朋友去分享粤语一啲歌谣啊，同佢哋上一啲粤语嘅语言课。

OK， 见到阿富贵和我想听全日爱系咪 ？OK OK， 有啊，有时间点歌，我哋基本上去到十一点半噶，歌单方面咧都排到去十一点，仲有半个钟下。跟住咧就黄生话星期电影话斋生得靓之后再话。多谢多谢支持啊吓，富贵好耐冇见你咯，系咯，即系小表情。

我哋今晚咧好多朋友仔都有时间过嚟倾倾偈，系咪太好啦？咁啊，见到一生学球都嚟啦，话好耐冇见，系啊。基本上我哋周一到周五下昼咧都会同大家见面嘅吓，我哋轮住啦，同大家介绍呢个高腰好物嘅。跟住咧，富贵话今晚唔见眼睛，系咯，唔见眼睛嘅咁。黄生太谦虚啦吧？哦。太幽默了你。好了，那转出去又有香水又毒。

OK， 跟住见到哦，星期五嚟咗，睇唔到你卡字幕。跟住一生何求话想听陈百强嘅等系咪？送俾所有朋友一齐收听，多谢。OK， 诶，杨光辉话想听光良嘅童话，好啊好啊。上个星期五咧，我嚟咗一阵啦，跟住瞓着咗，哇！咁睇嚟我哋嘅节目有催眠作用，可以、啊。

OK， 咁你见到个朋友仔啦，我真系发觉大家相当之有才啊，真系都好识倾偈啊，不会尬聊啊。然同话今晚想听梁静茹嘅勇气 ，OK， 好少见然同啊，能够抽到时间喺直播间吓，咁首先将然同想听嘅呢只作品，我先提一提前先吓，多谢大家吓。跟住话林光辉话随缘老板你好啊，老板好啊 ，OK， 睇嚟我哋直播室好多，直播间好多老板吓，各位老板好啊。黄生话陈百强嘅等咧好中意啊，经典啊，咁啊惊喜当中啦，仍然有大家点播啊，大好啦，嗯。

跟住呢，我发现大家亦都多咗好多花名，例如啦，富贵老板啦，同心辉仔啦，仲有光辉董事长啦，大家都有等緊大眼睛出嚟，好啦。

系啦，咁啊，林光辉话咧，只系茫茫人海中嘅一个路过嘅食瓜群众，你而家唔系食瓜群众啦。我觉得你系专业点播歌曲嘅艺术者，系咯，可以咁样讲吓。因为咧，每次你点嘅歌都好特别，我觉得，例如呢一只吓，又爱梦爱沉迷爱想象，系咪好特别咧？仲有话话笑未见你嚟点歌嘅，哦，系、哦。

原来快乐就是这般简单，就是你的嘴角上扬就 OK 了。我见到有朋友说，哎呀，我选择这样选得好甜，是不是？多谢多谢。 那是因为你的美的眼睛看到了，就是多谢你啊，富贵。跟住呢，健康话今晚半夜要起床睇世界杯啊。

0: 听日九点钟就上班，咁你依家先黑一阵先啦。好，跟住转出嘅会有无印良品嘅掌心吓。哦，多谢你啊，富贵，话俾我听点解大眼睛突然之间多咗个花名系咪？讲到花名啦，黄生话感觉上好似童年嘅时候一部动画片《IQ 博士》里边个女孩子啊。哎呀，谂翻嗰段时间真系好开心，我真。即最开心就是那段时间放学回家呢，就打开三色台去看那些动画片咯。
1: 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武器。
0: OK 啊，燕红听日仲要上班，是啊，早点休息一下，下个星期五再见，或者下个星期一下午我都会在这里的。
1: 甚至有权的秘密
0: 个名好重要噶，徐源，我原来改名咁重要啊，所以你个名起得好好咯。哦，星期一晚上留意一下有冇大星星个名。不许这样子的，随便帮人家起花名。系咯，可能嗰个咁啱得咁巧啫，系咪 ？OK， 你不受爱笑的眼睛系咪送俾大眼睛哥哥？啊，大眼睛唔系姐姐么？

OK， 咁啊，跟住转出嘅会有呢就系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其实我以前都好鍾意呢只歌啊，喺 K 房经常都出 K 呢只嘅。诶、你是我心内的爱情，原来冇推荐。心间开启花一朵。OK 啊，陈慧娴与梁放咗上歌单啦 ，KKQ。

呢度呢有一段佢哋跳嘅嗰隻舞啦，咁我哋喺 K 房 K 嘅时候咗嚟睇到非常之好有嗰种动感囉。

OK， 跟住落嚟咧，转唱会有同安格嘅呢只《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呢、这个懂唔懂真系好重要吓、啊。OK， 啊、哦，我优先咗呢只歌，唔、哦、系啊，刚才已经点咗呢只歌噶啦，系啊，应该有朋友又点咗一次。嗯、哦，黄生话咧，就是一声不哼，哦，我去南京啊。哦哦哦

我想话咧，当时仲任性啊，咁同佢倾偈，哦，已经去咗南京啦。问佢话，哦，个人去玩嘅啫，咁。依家年轻人有年轻人嘅谂法，真噶。放手让他去过自己的人生吧，我觉得是。因为呢、这个依家我觉得呢个时代实在变化得太快啦，我哋唔可以用我哋自己固有嘅谂法去谂佢啦，我哋应该要追随佢，因为佢先系一个非常之新嘅新生类人代啦，新生类嘅一代，嗯。

0: OK 啦，咁啊见啊，喂，林国辉话咧，呢啲童年回忆回翻翻晒嚟吓。OK， 琪琪又话今晚唔知点解嘅，成日断线啊。哦，系咪我哋嘅咩网络问题啊？但我呢边睇到嘅还 OK 喎。好啦，准备正点报时啦，正点报时之后继续返嚟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夜色渐

0: 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一零五点九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一零五九，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一零五点九，工作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祝大家有一个新的一年马上就会启动了。
1: 在2013年，为什么有些不同的开头，因为它是 live 版本来的，所以就会有些少不同的感觉。俊英爱想起2011年至22岁，哇，在县城的这个管城Top 1的那种疯狂，哇，犀利哈。你守月亮等等下 KKQ， 等到花儿也谢了，是吧？本来下首歌是等的。点解释啊？卫林光辉咩意思啊？吓，生仔同生女有咩好特别嘅唔同吗？黄生，我细个嘅时候咧，村里一霸嚟噶，的确吓。咁后嚟读书读多咗啦，文静咗吓。其实人生都系一个不断变化嘅过程嚟嘅，我觉得。我都经历过好多好多好多变化。我啱开始都好曳，跟住到好静，跟住都好。做了很多班干部，跟住做一个班干部都不做，即是很多个阶段。

应该剩翻一到两只歌嘅时间，十一点半嘅话，嗯，因为随缘问到我仲可唔可以排歌系咪？系啊，时间的确有啲短啊，如果可以加追半个钟就吓，唔短啦，已经啊个半钟差唔多啦，大家点嘅歌我都放上歌单嘅。OK， 月亮来了。

哦，跟住话林光辉话，点解你哋读书都咁叻咁犀利嘅？梗系吓，讲笑啫。其实我读书都唔系好叻嘅啫。K K 叫话阿长哥，我听唔完呢首歌嘅咁。Sammy 嘅选择啊，我暂时未抄到呢只版本、啊，系咯，随缘。跟住咧就好听，好听系咪？系咯。冇啊，暂时未有啊，我哋歌库。

冇啦，黄生，只系咁啱端午桥啊！你讲到端午节啫，哦系、哦，下星期端午咯，咁会唔会？睇下先，到时候排班唔知点排，我仲谂住下星期。哦，下星期五就系端午节，好有可能，嗯，唔系我值班，看情况，看情况。好，今次转出嘅会有陈百强嘅等，等到花儿也谢了，是哪个等吗？还是默默地在努力嘅呢种等咧？

到时系咯，云林光辉话都要唔紧放假啦，咁系啊，唔知啊，到时候排班睇下排班情况先，跟住大家都系讨论紧嘅阿翔嘅歌曲系嘛。跟住转出嘅会有系童话啦，跟住爱笑的眼睛啦，仲有心心心啦，我唔识拍拖啦吓，差唔多就去到十一点半噶啦。挑战啊，我抄抄先。

OK，KKQ， 你问我能唔能够安排，我尽量帮你爬上去吓。你想要刘惜君嘅版本定系黄敏华嘅版本呢？跟住黄生话下星期未必排到我，系啊，你哋肇庆听众同你哋本土主播点歌啦？我喺东莞有啲远，我同你讲，睇紧我哋节目咁多朋友仔，可能冇几多个系我哋本地人嚟噶。徐源我知道，徐源系喺我哋高腰呢边嘅，系咪？其他我啲好多朋友仔，例如蓝光辉喺江门啊、深汇呢边噶啦吓，咁啊，一身何求我都唔记得啦，系咯。基本上都唔一定系喺我哋本地吓，我发觉大家好多地方都支持紧我哋嘅节目吓，多谢大家支持嘅。OK， 转出嘅会有光良嘅童话啊，哦，我一生学紧喺端州咁，好近啫，嗯。

0: OK， 我揀咗黄敏华嘅版本吓，稍等一阵吓。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
0: 啊，你打出嚟嘅啫嘛，我都冇话你系江门嘅，系咪啊？系咪啊？系咪啊？我话你喺嗰边啫。

OK， 话好耐听过呢只童话啦，咁啊转出嘅系林俊杰嘅呢只《爱笑的眼睛》，其实应该是呢个徐若瑄嘅系咪？但系冇呢个版本啊，系咯。哇，佢呢个版本仲系 live 版嘅吓，我哋尽量听一部分好冇？跟住咧，我见到卫林君辉话要搬定豆口先得。跟住呢徐言话定啲你，欢迎李小兴玩下，系啦，欢迎李小兴嚟高腰玩下。跟住黄生话多年我个妈咪同仔仔喂饭会播出呢只歌。哦，系咯系咯系咯，真係好奇妙啊。早啲休息啦，如果係平时早瞓嘅朋友仔吓。

0: 哇，这个演唱会好疯狂吧，这 fans。是咯，live 版本来的哈，嗯。听满足了。
1: 也许在一起，在阳光里晒干回忆。你的朋友 ，Hello。

0: 哇，呢啲演唱会嘅欢尖叫声，
1: 让我再站一会儿，
0: 再站一会儿不要了，我们时间很宝贵，我们就要下播了。OK， 太感谢了。其实呢只曲系啊林俊杰去写嘅，词就唔系佢写嘅，不过曲系佢写噶吓。最啱初次听应该系徐若瑄去唱嘅呢只歌，系咪？好啦，咁就转咗嚟，仲有嚟自黑琴嘅《心心心》，全能节目。OK， 系啊，咁切歌冇切歌啊，俾佢唱晒咗嘅，系咯，全能节目。OK， 系啊，咁切歌冇切歌啊，俾佢唱晒咗嘅，系咯，心心心啊，心心心之后系挑战啊，跟住就系我唔识拍拖，跟住我哋就结束我哋今期节目啦吓。仲有三隻歌咯，心心心挑战同埋我唔识拍拖。
2: 落日如雾灯，心心心，谁人拥有或眼神？
0: 唔使多谢啊，多谢大家今晚点嘅靓歌啊！

OK， 跟住咧转出嘅会有黄敏华嘅挑战。OK， 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啦，多谢大家支持，大家早啲休息下，祝愿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晚上。Good night， 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又话爱我，但系你识咗我咁耐，有冇陪过我睇过一出戏？有冇同我行过一次街？我有冇要求过你啲乜啊？
1: 爱到与他寻觅自由。

0: 女人到底要的是什么？你究竟知不知道？你这样叫拍拖吗？
1: 但我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我们以后可以过得更加舒服一点。你以为我不辛苦吗？你以为我
0: 够了，你不用再说那么多了，我们分手吧。
1: 分手好，既然你觉得这么委屈，我也不想勉强你。

或者分手对大家来讲都是一种解脱，或者我不是一直这么爱你的话，我根本不会忍受这么久，又或者女人就是这么优柔寡断的了，世界上哪有这么多或者啊。女人其实很简单，她只是想找一个能够依靠的人，能够给她幸福的人。其实女人根本就是自私的，如果某一天有一个女人要离开你，你只能够反省一下，究竟你是不是真的不懂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1: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0: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3: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4: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3: 唱念做打，
4: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各位早晨，依家时间嚟到早上嘅6:0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日。同各位留意今日嘅天气，今日多云到阴天，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之间，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嘅。新港晨运同大家听会有文千岁、梁兆森、刁蛮公主

0: 见红烛不消，照人孤零，当我如何是好呢？
1: 唉，可叹书中未见颜如玉，书中未有怜孤独，我真系可怜咯。

睇你十足累妖狐，礼仪全不顾，一望便知是泼妇。半官老眼眉毛糊，竟敢无端来闹苦，唔通你有护身符？快些认错跪堂前，否则法例难用。

0: 怎样怎样怎样？
1: 岂容你乱拜官位，欺压姑娘和命妇？正正地呢，就快啲担帐椅开嚟，请我哋坐。
0: 混账！你哋神啊，情系字。

0: 唔使讲。
1: 浪头够晒高添噃。
0: 哦，难道本官就怕你吗？
1: 哼，你若得罪本夫人，我要将你来控告。
0: 吓，搞到告我，我告。

0: 正过正菜啊！
1: 有我姑嫂做证人，怕你难保乌纱帽。
0: 云章岂有此理！你越讲越放肆，这罪大实难逃啊！你哋口气大得咁交关，到底系何等样人？快对判官禀告。
1: 你请教我了咩？
0: 我质问你，
1: 讲出嚟啊，吓死你啊！
0: 吓大噶啦，判官快讲。

0: 不是啩？
1: 三兄暗察，大抵你都知明阿布啊！今年升任巡抚江苏，
0: 真系嘅。
1: 而兄正值张朝护当今太子，都系佢嘅门徒。
0: 哎呀！哎，听佢把喊头一讲出，吓到我胆

0: 带过来。段仪奉茶。小姐，
1: 我唔系小姐。
0: 哦，咁啊，称呼声大姐啊。
1: 我亦唔系大姐啫。
0: 哦，咁点称呼先啱啊？
1: 称呼唔敢多。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

0: 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7: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6: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1.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优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6: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8: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4: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0: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9: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1: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9: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 1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 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3: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至氢、光伏至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14: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5: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4: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6: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4: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7: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4: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8: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4: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9: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
20: 总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 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2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1: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3: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4: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3: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 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2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3: 联合调查组
2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2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6: 新闻的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努力锻造月字号文艺精品，勇担新时代文化使命。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新一轮降雨到来，粤东珠三角局地或有特大暴雨。广东省防总部署全力应对龙舟水，防委办等部门部署加强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下面请听新闻的委办等部门部署加强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圈，接连获奖，高品质文艺供给持续上新，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佳音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坚守岭南特色中国气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期待，奏响了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本台报道。
2: 每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放映完毕，李易翰演唱的片尾曲响起，总能让无数观众落泪。不为人知的是，在电影爆火之前，李易翰和团队已经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尾曲《一封桥批》早在2016年就收录于玩具船长乐队的专辑中。他的创作灵感正是源自李易翰翻工寄回的桥批，玩具船长乐队吉他手高飞。
3: 如果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信件啦，还有相啦，即是会又给一个跟你更近咯，即是令我更了解你受过的苦啊。
2: 除片尾曲外，李易翰还为影片创作了《疍家之歌》《月下煮茶》等歌曲。这些运用广东方言的配乐不仅没有成为传播壁垒，反而凭借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成为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音乐总监李易翰：
4: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去保持我们所真实体验到的真实的感受，记录着潮汕方言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
2: 岭南文化是孕育广东艺术最丰饶的土壤，今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青年粤剧演员李佳怡凭借《双秀园卢梅娘》一角斩获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这也是广东粤剧时隔12年再次获得该奖项。粤剧与广秀双非遗的结合，让岭南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广州粤剧院青年粤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李佳怡：
5: 广秀的针咧系好细啊，你黏住佢嘅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因为戏曲嘅舞台佢系大写意、大身段，同观众咁远嘅距离，所以我哋要将佢夸张展示，但系同时咧系融入咗古典舞蹈嘅身韵喺入边嘅，从而展现卢梅娘嘅嗰种以秀为立身之本嘅一个艺术形象。
2: 本土艺术的崛起迎来了更多观众撑场，也带动众多文化演出阵地重启华章。前不久，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大戏院在修旧如旧后焕新开业。在历经停演20余年后，剧院以经典粤剧《帝女花》拉开复演大幕。当落花满天闭月光的经典唱段在百年戏院再次响起，成就了一场承载城市记忆的文化仪式。广州市演出电影有限公司演艺事业部经理思义：
6: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6月14号还会有上海缪时刻的音乐剧《那歌德语版》的，7月到8月份我们会有粤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2: 广东文艺不仅在本土叫好叫座，在世界舞台的能见度也不断攀升。今年4月，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创作的杂技剧《天鹅》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剧目，参加莫斯科大剧院250周年庆。

0: 点。耳畔是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的经典旋律，舞台上演绎的却是中国青年成长的当代故事。来自广东的天鹅为中华文化出海再次书写历史新篇。杂技剧《天鹅》艺术总监制作人吴正丹：
1: 一方面我们是向世界经典《天鹅湖》致敬，那么同时呢，讲述的就是肩上芭蕾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也希望自己能够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做好文化交流，发自内心的希望中国的艺术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能够了解我们，能够欣赏我们对舞台艺术的这种执着与追求。
0: 2025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强势出圈，舞剧《醒狮》、粤剧《红头巾》、歌剧《乔批》摘得三项文华奖，粤产电影《日挂中天》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辛芷蕾夺得最佳女演员奖项，广东电影首次入围世界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奖，《雄狮少年二》、《洛凡尘》等粤产动画在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展映，并在主创沙龙活动和圆桌会议中面向全球推介。广东文艺创作的活力和水平仍在提升，向世界展示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气韵。永生动漫电影事业部总经理洛凡尘、总制片人黄龙：
2: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更多作品培育更多的人才，让这一个市场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创作。
3: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东进出口 4.44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18.8%， 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本台报道，
0: 单五月，广东进出口 9481.9 亿元，达历史月度规模最高值，增长 20.3%。其中，出口 5491.3 亿元，增长 8.6%。进口 3990.6 亿元，增长 41.2%。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
4: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呢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前五个月中啊，有四个月的月度外贸规模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累计的进出口、进口、出口总值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外贸规模、外贸增量以及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均稳居全国首位，继续发挥外贸大省挑大梁作用。
0: 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广东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等前五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 11.5%、40.9%、7.7%、4.1%、2.4%。对日本、韩国增长达 37.1% 和 34.6%。前五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 18.6%， 占广东进出口的 65.2%， 对非洲进出口增长 23.5%。 广东西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优良：
5: 自江本工厂投产以来，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额已经突破5000万元，预计前年出口总额有望冲击1.6亿元。现在我们的产品已远销全球87个国家，海外市场的认可度稳步提升。
0: 江门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和商品检验处商品检验科科长魏伟：
6: 开展出口咖啡机、咖啡器具等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优化合格保证加抽批验核模式，压缩通关时长超 20%。 2026年1到5月，江门市出口咖啡机等产品 1.32 亿元，同比增长 98%。
0: 民营企业继续稳居广东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五个月进出口 2.97 万亿元，增长 24.1%， 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 66.9%， 对同期广东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 82.2%。 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32 万亿元，增长 13.3%。 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滕磊：
7: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工业机器人超 1.6 亿元，出口目的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了倍增，产品类型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多个类型。
0: 前五个月，广东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其中进口集成电路 7099.7 亿元，增长 42.8%，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 2542.6 亿元，增长 49.5%。 同期，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等优质生活用品分别增长 1.3 倍 ,70.9%, 8.4%, 6.9%。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价格数据显示，五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持平。一到五月份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7%。五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 2.1%， 环比上涨 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同比上涨 4.6%， 环比上涨 1.2%。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5批23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95件，阶段性办结87件，正在办理中49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未来三天，我省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粤东和珠三角局部或有特大暴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9: 从最新的卫星云图监测情况分析，孟加拉湾至我国西南地区已经形成大范围的云系，这意味着西南季风又开始活跃了。随着西南季风的逐步增强，充沛的海上暖湿气流输送至广东上空，带来降雨。据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路清介绍，本轮降雨过程主要由南北两条雨带共同影响。
10: 一个是南边呢，还是会有暖区暴雨出现在南部沿海市县，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的地方会有特大暴雨。北边呢，受这个封面低潮的还有低涡把切面线南压的影响，会有大雨大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9: 本轮降雨会率先出现在珠江口沿海至粤西一带，随后北部的雨带逐步向南压制，全省大部地区自北向南陆续迎来明显的降水。回顾上个月的汛期降水，5月18号至22号，广东迎来本年度首场极端的龙舟水强降雨，全省共计34个镇街，累计降雨量超过250毫米，特大暴雨量级。其中，阳江阳春、江门恩平气象站12小时、24小时降雨量刷新当地历史观测极值。极端降雨的破坏力极强，不少市民也十分关注新一轮龙舟水在雨强雨量上将呈现怎样的特点。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路清：
10: 这次的特大暴雨就是有可能就出现在珠三角南部到粤东这边，12号夜间到15号这段时间，粤东这边特别是山尾局部可能出现超过400毫米以上的。
9: 除了南部沿海之外，珠三角中北部个别市县也可能出现特大暴雨。
10: 清远佛岗到广州从化、惠州龙门，在这一片里面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的特大暴雨。
9: 值得注意的是，此轮降雨结束之后，广东依旧南觅晴好天气。16号至19号，全省受到富二代高压边缘及西南季风水气的共同影响，降雨频繁。其中16号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17号至20号粤西中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持续的降雨各地需重点防范山洪、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也务必避开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的隐患点。
3: 本台消息，广东省防总昨天召开强降雨防御工作视频会议，进一步研判当前全省防汛形势，提前部署强降雨防御应对工作，全力打赢龙舟水防御硬仗。本次降雨恰逢周末、端午假期、高考之后等时段，龙舟竞渡、旅游出行等群众性活动增加，防御形势严峻复杂。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水文局已于昨天20点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水文专家提醒，广东省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降雨突发频发，需重点做好因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中小河流洪水、突发山洪和城乡积涝等水灾害的防御，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本台报道。

0: 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十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 85%。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
1: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 25%， 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 40%， 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一类。
0: 据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手法，一是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二是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三是犯罪分子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四是犯罪分子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
1: 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种 APP 具有屏幕共享、呼叫转移的功能，一旦安装就等于交出了你的手机的最高权限，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
0: 据介绍，广东一名被害人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在卡不离身、本人未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连续三天被盗刷，事后公安机关查明，他曾在犯罪分子的引导下点击不明链接下载远程控制类的 APP， 导致信息泄露、资金被盗刷。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局二级巡视员张正：
2: 下载 APP 一定要去官方应用市场，尽量不要通过扫描二维码、点击不明链接等方式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另外，如果大家在下载 APP、 安装 APP 的时候收到反诈的风险提醒，应立即终止操作。
0: 发布会上介绍，高考特招升学诈骗一般是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以后便杳无音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
3: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4: 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助启航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日前在清远启动，本次宣讲开展至27号，延伸至全省21个地市，遴选19名权威专家，组建13支宣讲团队，将政策精准送达基层一线。本台报道。
0: 活动上，省教育考试院的专家组成员详细介绍了高考志愿填报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提示考生要仔细核对资料，留意专业目录关键信息，注意不要使用参考资料上的院校专业代码，务必以当年招生专业目录为准。华南农业大学招生办副主任于明：
5: 我们每个孩子在冲文保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排位，而不是分数，对比往年自己心仪的这些院校专业组的情况。我们本科或者专科批次，普通类都是可以报45个志愿的，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前面三分之一的志愿专业组我们拿来冲，中间三分之一的院校专业组我们拿来稳，那么后面三分之一的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我们拿来保。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会建议考生尽量专业服从调剂，避免被退档。
0: 据悉，粤志愿助启航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人员和班主任政策培训，护航广东学子合理填报志愿，科学规划未来，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清远英德市英德中学教师练秋芳：
6: 专家是给了很明确的指导，我们也都很认真地进行了学习，回去也还需要自己再学习一下吧，再给学生传达一下，利用好那些现有的国家提供的资源就很好了。
4: 继与新加坡 SMRT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轨道交通联合创新实验室，与越南铁路总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昨天广州地铁集团走出去再获新成果，联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在广州签订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运营维护项目，合同金额 20.6 亿元人民币。本台报道。
0: 此次签约后，广州地铁将为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提供筹备、运营、移交 21.5 年全过程运维服务，并拥有沿线商业资源特许经营权。线路首通段预计2027年10月开通运营，将是南美洲首个由中国企业独立全流程运营管理的轨道交通项目。据悉，该线路全长 39.66 千米，设车站17座，串联首都波哥大及昆迪纳马卡省4座核心市镇。在 21.5 年的运营期内，预计可减少 16.5 万吨温室气体排放。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省长豪尔赫·埃米利奥·雷伊，
7: 我们的地区大约有120万人口，连接波哥大和昆迪纳马卡省西部附近的市镇，市民们需要更短的出行时间，还有更舒适更安全的交通方式，同时也能降低道路事故率，而实现这些高质量转变的技术就在广州。
0: 截至目前，广州地铁累计落地海外项目42个，合同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市场版图拓展至东南亚、中东欧、非洲、美洲等重点区域，业务覆盖轨道交通规划设计与咨询、系统集成与设备监造、运营与维护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实现了从单一工程服务商向全链条解决方案提供商的重要转变。广州地铁集团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姚世峰，
8: 能其实最强的是两端，一个呢是规划设计，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运营服务，那么这两点呢都是现在国家鼓励的服务业出海的一个方向。这个项目它是中国和哥伦比亚一带一路的一个共建的一个标志性项目，我们希望是把能够代表中国最好的运营能力体现出去，让哥伦比亚的市民能感受到和广州的市民同等的高水平运营服务的能力。
4: 昨天，全球最大滚装船格罗维士灯塔轮装载了8000余辆新能源汽车，从深汕小莫国际物流港正式启航欧洲，创下国内单船出口新能源汽车数量新高。本台报道。
0: 据悉，该船此前已在上海港装载4000余辆新能源汽车，此次在小莫港再装载3000余辆，合计达到8000余辆。格罗维士灯塔轮全长230米，宽40米，设有14层车库甲板，最大可装载10800辆汽车，运力是普通滚装船的2倍以上，被誉为海上超级车库。此次在小莫港装载的新能源车，从比亚迪深汕基地出厂后，经公路短驳，仅需5分钟即可直达码头，充分体现了深汕出厂及出港的效率优势。针对本次船舶体量大、载货集中、船员众多等特点，深圳边检总站、汕尾边检站量身定制了一船一侧勤务方案，全方位保障船舶靠泊、整车装载、船员管理等各环节安全有序运行。深圳边检总站、汕尾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洪一军，
9: 通过预检、预报、预约办理、随到随检等特色服务，提前办结船舶查验与人员备案手续，实现靠港即装载，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长。
0: 当前，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正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新动能。小莫港作为新能源汽车扬帆出海的重要支点，开港至今累计出口车辆已超10万辆，其中今年1月至今累计出口 1.1 万辆，同比增长超过10倍。与此同时，小莫港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依托港场联动优势，兼顾多元货种出口，港口辐射能力与吞吐能力稳步提升，助力中国制造加速走向世界。
4: 本台消息，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算力产业大会昨天在韶关举办，大会发布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为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正式启用，将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落地应用。本台消息，全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昨天在广州举办，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五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据统计，全省货车司机、同城配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总数超500万，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昨天，广东美术馆二沙岛本馆定位升级，焕新再起，其命维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正式落地二沙岛本馆永久常设，展览扎根本土，成为系统梳理、学术研究、集中展示广东近现代美术发展脉络的核心文化载体，为岭南美术文脉传承筑牢根基。同期启幕的长风万里关山月艺术大展聚焦独特艺术命题，探寻关山月以形立意、以笔载道的创作内核，通过110余件精品力作，以时序与地理双线叙事，分为四大板块，完整复盘其艺术求索一生。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广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了广州在文物普查、考古研究、活化利用、公众教育等方面的积极探索与扎实成效。碎地谐珍，广州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流动展精选展示了黄埔背头岭遗址、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黄佐家族墓等重要新发现。同期开幕的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专题展览是广州首个考古学术史展览，以近百年广州晋南朝考古历程为主线，通过210件组展品呈现广州考古百年学术史。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昨天，广州东站改造及广州东至新塘五六线工程石岗山六号盾构竖井首幅地下连续墙混凝土浇筑顺利完成，为后续竖井开挖与主体结构施工打下坚实基础，标志着广新五六线工程正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9.11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事项。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中国科学家最新发现，银河系的恒星年龄并不是如预期单调的从内向外变年轻，而是呈现出 U 型分布特征，先逐渐变年轻，随后又重新变老。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上。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喺近日，警方端掉咗一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嘅。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3: 家系休憩嘅避风港，
2: 家里家外
3: 亲人朋友
2: 或浓或淡，
3: 或聚或散，
2: 爱家1059，为我停留，
3: 为我停留，
2: 为你守候，
3: 为你守候。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爱家1059，爱的。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擦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